0: 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0: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0: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0: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

0: 作物生长提供养分。钾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我是主持人宗颖。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啊，我们呢会给大家传递天气情况，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将会在前一个小时连线到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李青云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小麦高质量丰产丰收的一个话题啊。到

0: 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这个管理内容呢？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并且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长丰县农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推广研究员王传琴老师，分享这个水稻病虫害防治的技术，欢迎大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551634588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呢，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我们会把您的一些内容呢转达给我们在线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从今天开始到20号，我省呢会有较强降水过程。那最强降水也是预计将会出现在夜里的时间点。那重点影响地区呢是六安、安庆的一些地方，还有像合肥、淮南等地区呢也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19号主雨带南压，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这个大雨局部暴雨的。到了21号到24号的时候呢，全省仍然是多降水的过程啊。其中像22号和24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局部暴雨。我们再来看看气温和大风。那这两天平均风力呢也是比较大，东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呢会达到8到9级。未来一周呢，全省最高气温呢普遍低于30度。为大家传递完天气情况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内容啊，因为天气呢也直接关系着我们田间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呢关注天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接下来时间呢就跟随我一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前一个小时当中。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了，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李青云老师啊。我们首先呢先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老师您好。
2: 知道的，你的好，你好。
0: 李老师，今天的周一时间啊，我们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很是开心。那么请您在节目一开始呢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安徽省淮北市遂溪县农业农政局高级农业师李青云，遂溪县质保站站长。
0: 李老师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我们的农技方面的一个专业老师啊。那李老师，我们今天重点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呢，我们在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首先说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主要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个大家耽误大家吃饭喝酒的时间，我们大家慢慢听。我主要讲什么呢？讲我们的小麦这快收割了吧，是不是在快距离收割期一般的情况下20天左右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杀虫剂、杀菌剂等等它不能够吸收消化了，所以要残存的化肥叫农残，残存的农药叫农残。这如果残存在小麦里边，我们麦子被磨成面粉，你吃馒头，你吃油条，你吃饺子，你吃面包啊，是不是吃烧饼很好吃呀，是不是？但是你不知道你吃的化肥超标、激素超标、农药超标，要对我们人体有两种致病的因素，要考虑好。你知道以后就不能，千万注意啊！大家听我讲过之后，别害怕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离不开这个瓜果蔬菜，都要用化肥、用农药，三大粮食作物小麦、玉米、水稻都离不了，离不了化肥，离不了农药啊！但是要适时，但是要适量，在适期的时候，在适量的时候用。一点坏处都没有。例如我们的水稻播种的时候半种，例如我们的小麦播种的时候半种，小麦在拔尖的时候种是拔尖肥，那时候在防止小麦的病害、虫害，以及我们是小麦打激素叫它长，可以，老师不反对，谁都不反对，它能够消化。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所用的

0: 化肥和农药的有效期超过2个月的都很少，只有过去我们用的3011啦、1605啦这些长效的这个毒狠的农药有65天的，现在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的农药就是1个月左右，所以在距离我们小麦收获之前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不提倡再用有害的杀虫的，再用人体有害的杀菌的，再对人体有害的激素。为什么呀？我们大家自己要上网查一查，国家有个禁限用农药名录是56种50多种，你查一查那些有毒有害的农药，在收获之前粮食作物瓜果蔬菜一律禁止，一律暂停，叫国家禁止限制使用的农药。为什么呀？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人体有两种啊，千万注意，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我说别吓着娘，一癌症，二生育能力下降，这两个都可怕吧，可怕。过去我们讲现在癌症周围是我这60多岁了啊，70、80岁的听哪有什么得癌症的，是不是？不是很听戏说谁得癌症的很稀罕，现在得癌症的处处都有，时时都有，多的是。你也不惊奇了，那就是造成我们进口的食物农残占多数，我们再农严农。有人说那还有其他的嘞，哎，这个人压力大嘞，还有这个工业污染嘞，还有汽车尾气嘞，那还有辐射嘞，还有航天嘞，是不是啊？我们再农严农，我们其他的不讲，就讲我们农业的面源污染，就是化肥，就是农药。如果你用的化肥超标的话，我们讲35，哪35呀？我们讲61，快到61节了吧？祝天下所有的小朋友，祝我们这个听所有的听众，我们家的小朋友，这个61节快乐，全家幸福，万事如意，再见。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画61，我们就画35，35是什么呀？要无毒，要无害。我们留麦种要注意，你现在5种可留，这是我讲的35，要做到无毒呀。要做到无害呀，你5种可留，为什么5种可留呀？我们慢慢的一条一条的跟大家讲。61是什么呀？61就是在小麦灌浆期的时候，特别是在灌浆后期，有的还在讲啊，一病一虫一水一肥一收一储，正好是61，是不是？我们在防病防虫，在用激素方面，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所以我们争取我们的粮食作物3大主粮，小麦、玉米、水稻，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主要碰到的主要的东西就是小麦、就是水稻、就是玉米，大面积的呀，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的3大主粮？我们的3大主粮特别要注意。我一再提出，我是公益之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生命，就是健康中国，就是保护生命，2大保卫战。
1: 嗯，那林老师，那林老师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61，就里面包括这个水肥虫病，还有像您说的这个收和储，对不对？这几个环节都非常的关键啊。那这几个环节是不是也我们也要展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一点一点的聊啊。
1: 嗯。
0: 先聊35，因为我们吃的小麦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就变成粮食了，所以我们要做到它无毒无害，对身体无害。我们在用叶面肥料的时候，那就是一病一虫一水一肥一收一储的问题。那么如何能做到无毒无害？如何能做到我们

农药的残留、化肥的残留，就要求我们现在如果碰到一水一肥、一病一虫、一收一除，我们怎么样去健康的、绿色的防控病虫害，这一点非常重要。哎，那个一水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知道小麦的灌浆水、小麦的麦黄水，无论是你自己没目的打两桶水，还是我们下小雨，这两天哎都有小雨，全国的小麦产区基本上都有雨，好啊，是不是？我看我们报的两到三级，三级两级，它没有狂风暴雨，好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水，如果你那地方缺少旱水，那一水一肥又要每亩地两桶水。那黄淮北片还有我们大淮北地区小麦还有绿叶的地方，十一月特别是十一月中下旬播种的，还仍然有绿叶。那么我想再打一点，叫它增产，一遍肥增产一百斤，就是一遍肥一百斤，每亩地要自己打，要打两桶水，要用无人机，那就是三到五升，那就是六到十斤，最好得打十斤，你自己的无人机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一水一肥的话，总注意到只打什么磷酸氢钾，只打氨基酸水溶肥。为什么可以用氨基酸水溶肥？为什么可以用磷酸氢钾呀？因为小麦灌浆正好需要磷和钾，卵磷脂这几个字大家都知道，卵磷脂细胞呀，是不是我们这个人体生长发育的所有的东西都离不了磷，都离不了钾，运输的通道，品质的营养元素就是磷和钾，增加它的饱满度，增加它的色泽，增加它的在商品性好，就需要磷酸氢钾。那么无人机喷射的时候，每亩地多少？50到80克，千万注意，我打多，有的叫你打100克、150个、200个，还有叫你每亩地用400克的，你打试试。是不是你不注意用水量的话，大的话无人机就一定50到80克磷酸氢钾。磷酸氢钾你要看好你的磷酸氢钾是含量是多少，国家规定含量99，纯度99，啊，无氧化二磷你看看是多少，是不是一个50，一个氧化钾含量34，加在一起多少？86。有的时候哎呀，这是差一点点，0.5，那不一样，同志们，我98含量的纯度的，我96的、95的和99差不多，那是差不多，看数字是差不多，但是它的价格差得远得很得很，有12000的、14000的、16000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看好了，纯度一般的情况下，最好的情况下都是含量是纯度是99的，含量一个是52，一个是34，加在一起86，是不是？它的分子式一算就是这个含量，所以你不可能随意改动的，一定要注意哦，含量、剂量、生产日期，还有二维码，还有标准号，还有电话，这几个方面一点缺点都没有。您不信，你自己到家看来干一干，您看看三种期权不期权，可以有标准号国家的，这纯度是不是99的？含量是不是150？一个52，一个34，加在一起86。你看，哟，不是的。哎，不是的，你看，你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买。我们提倡国家合法的、好的，就是纯度99，就是无氧化二磷52，就是氧化钾含量34，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你不要随便乱改。好，这是磷酸氢钾50到80克每亩地，那就是3到5升水。你如果少了试试，我打一斤水、两斤水，烧叶子。烧麦王，是不是？只要烧叶子、烧麦王、烧麦壳，那要减产200斤以上，是不是？你自己口气来讲，我一打一遍，我打两遍，我打三遍，我打四，你打8遍都不行，它都不增产，它只能是减产。为什么呀？一吸收不了，二烧麦王、烧麦壳、烧企业，只要烧了，它就影响产量200斤以上。不止减产3斤5斤、30斤20斤，要减产就减产300斤、200斤，厉害不厉害？你明明你的小麦可以减1300、1400、1500，还有减1600的，但是你就不相信，而打过来打过去，你的小麦就是1150，就是1200、1250，你就不能高产，我见不到1400呀，是不是它假的呀？那你打错了，这个时候是隐形减产。

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三怕，我讲的多乱杂。你不要认为我这个套餐里面好好的很，三种燕面肥料好的很，三种杀虫剂好的很，三种杀菌剂好的很，过多过量过乱，就是我讲的多乱杂。浓度大烧叶子，你别看什么一亩地一个一桶水，三克的五克的十毫升加在一起，它的量就多了，那就要烧麦黄，就要烧叶子，就要烧麦壳。要记住，烧我们企业减产占40%到50%，影响灌浆就占40%到50%，那减产有的还说70%90%都有说的。企业别忘了倒数第一个业叫企业，大红旗挑企业，那就是企业影响产量灌浆的占40%到50%，减产一半呀，是不是？那就是减产400到500斤。如果到二业，影响是20%到25%，那就是200%到250%，厉害不厉害？你不知道吧？到三业影响15%到20%，那就要100%到200%。那么还有叶鞘嘞，还有卖的茎秆嘞，绿色的部分。就制造光合作用，我们通通称它为是原制造原库流的问题。这些原制造的光合产物流到哪里去了？流到库里面去了，就是我们小麦壳小麦粒是它的仓库。那么原库流的问题，流就是我们讲的六大系统，影响它的循环系统就叫流。我们烧麦叶烧麦王烧麦壳，你就影响它的怎么样，影响它的循环系统，就是流的问题，就要造成减产。坏了，造成减产多少？200斤300斤。那人家打一遍两遍，你看人家老百姓，国家给他统防统治一遍，他自己再打一遍，人造价1300、1400、1500，还有价1600的，你就是不相信。你不是打3遍、4遍、5遍、6遍吗？反而减产，道理就在这儿，你打的时间不对，你打的量不对，他要早衰的，越打激素要早衰，是不是？那我们谢谢。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好适量适时，这就是我们讲的原库流，这就是我们讲的无毒无害无种三无的问题。如果我们做到无毒无害，就要适时，就要适量。那么磷酸氢钾还有氨基酸水溶肥嘞，氨基酸水溶肥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无论是碳酸、胆酸、赖氨酸、苯丙氨酸、异磷氨酸、高氨酸、精氨酸、组氨酸，都是组成蛋白质的最小的分子，打过它就吸收，是不是？如果你打其他的呢，你打激素能不能用？不能用。现在在灌浆期的时候打激素，就影响它的生育能力，就影响它的发芽率，您不知道而已。我们书上大江上查百度，问问豆粕浏览器，你自己查啊。我用芥蓝了，我用赤霉酸了，我用一系列了，做的早熟，我用云条松内酯了，我用这30烷醇了，我用复硝非钠了，可以不可以留种呀？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第一，用赤霉酸的激素啊，用赤霉酸的，用一系列的杜绝留种，抑制了它的发芽率。我用云条松内酯了，我用复硝非钠了，我用30烷醇了，慎留种，是不是？你能做到无毒吗？不能。你做到无害了没？不能。你有没有考虑到无种种源可留的？怪不得有的就跟我说，李老师，怪不得我的小麦在播种的时候它发芽率不好不高，你不知道吧？用过芥蓝赤霉酸的，用过一系列的杜绝留种，用过云条松内酯的，灌浆期啊，其他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该用，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怎么你人家都说用激素复硝非钠这个叫增产的，人家都说用云条松内酯好，人家都说用庇护好，庇护里边就有赤霉酸啊，它就有一系列，它就有一。

徽省安徽农业农村厅的，是不是？看看农业农村厅的官方网站，看看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叫你用什么嘞？哎，叫你用的就是磷酸氢钾，叫你用的就是氨基酸水溶肥，他为什么不给你讲呀？那全国小麦专家院士那么多，他怎么不给你讲呢？他怎么能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他怎么为什么不给你讲呢？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是不是？用激素过量，适量的用，那个 S 抗素嘞，是不是？脱了酸嘞，是不是？我们刚才讲了要保四好，五虎上将，六大系统，哪四好呀？就是教育教我们教最后灌浆器小麦四次好，是不是？四次好吧，麦王好吧，麦壳好吧，叶好茎干好，保存的四好呀。整个的小麦整体它要健康，和我们健人的健康是一样的，没有健康一切都没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四好，五虎上将。你看我们一再强调什么硅锌肥啦，氨基酸水溶肥啦，是不是 S 抗生素啦，磷酸氢钾啦，海藻肥，哪一个它对小麦本身都没有伤害，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您自己可以问一问豆包，可以查一查百度，自己查一查看。哦，老师你讲的五虎上将，你在豆包上一问就五虎上将，是不是？硅锌肥它需要呀，因为我们的小麦，我们的玉米，我们的大豆，我们的水稻生长发育需要的营养元素是什么呀？是碳氢氧，是氮磷钾，是钙镁硫硅，中量的是铜碱锌硫苯氯镁等微量的元素。我们施肥的原则是什么呀？是稳氮增磷不钾添微肥。我们施肥的原则就是稳氮增磷不钾添微肥，你不要乱用激素，乱用农药，乱用杀虫剂，乱用杀菌剂，哎，我除草乱用，是不是这样？

0: 适量的，一定要注意我们讲的无毒无害五种三无的问题，对身体一定要做到无毒无害，一定要注意五种可虑的原因，就是过量的过多的重复的食用激素，在灌浆期，特别是灌浆的后期，这些东西一切归零。特别是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我们想留种，你在灌浆期的可使用赤霉酸吗？可使用920吗？可使用一系列吗？凡是使用的一概不能留种。
1: 好，那李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待会儿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到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会儿，后半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会儿。0551634588008，055163458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进来，同时呢，抖音直播间您也可以留言互动，会把您的一些问题呢在节目当中及时转达给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李青云老师啊。李老师呢是来自于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技师。好，大家呢有相关于今天小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呢也是变化比较大，阴雨天气也比较多，那大家呢如果在此方面有任何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也同样可以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李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当中，我是宗颖。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您可以拨打。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留言互动，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啊。我们节目当中连线到的嘉宾是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技师李庆云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麦怎样才能够做到高质量丰产丰收的这样一个内容啊。我们先把我们的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庆云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2: 嗯，好，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李老师
3: 好。好，这个主持人好，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耽误大家中午吃饭了喝酒的时间，慢慢听啊。我们讲主要讲小麦快灌浆后期，特别是黄淮北偏的，我们大淮北地区的北纬32度、33度、34度、35度的，在往北36度、37度，啊，山东的、河北的，我们安徽的就是大淮北地区，特别是播种晚的小麦，11月中下旬的小麦，还有青稚绿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无论什么地方，在小麦的灌浆期进入小麦灌浆期。什么是小麦灌浆呀？小麦阳花授粉过之后10天左右的时间，我们要一定要理解。小麦灌浆首先要注意小麦灌浆，什么是灌浆期？这个小麦在这儿。每一朵小麦开花，它的麦壳，每一粒接一粒小麦的麦壳有多少呀？3个，所以外边的叫外影、外影、护影、内影，3个麦壳，你知道了啊？一个麦粒，这里外面里它包含着有3个麦壳，里面有几朵花呀？3朵雄花，一个雌蕊，雌蕊雄蕊。那么它一朵花的开放时间是5到15分钟，它每一个小麦穗开花的时间是3天左右，每一亩地，你那一块地，我10亩、8亩一样的，30亩、50亩一样的，是不是1000亩一样的一个时间的，需要多长时间呀？7到8天，最多的10天。开花之后10天左右的时间进入灌浆期，我们有的肥料不能用了，尿素不能用了，杀虫的、杀菌的激素在灌浆期慎用或者不用。为什么呀？我们国家一喷三防，一喷多防，一喷多效，叫你用什么来着？叫你用磷酸二氢钾，叫你用氨基酸水溶肥，是不是啊？一定要注意小麦的阳花灌浆以后用激素多了，影响小麦的发芽率。所以我们要想做到我们的小麦无毒无害，就要注意使用这些农药、这些化肥、这些叶面肥料、这些激素的时间，我们才能做到无毒无害，然后才能做到有种可留。我们要思考无种的问题，这就是3无的问题，还有6个1的问题，一水、一肥、一病、一虫、一收、一储，6一的问题。6一，小麦高质量丰产丰收要注意的6一，我们今天就专门谈好6一的问题。一水的问题，那就是小麦的灌浆水、麦黄水。一肥的问题，就是小麦的一盆三防、一盆多防、一盆多效的问题。那你说这些东西它不能用，对人体有害，就想做到无毒无害怎么办？有啊，小麦的白粉病，你现在特别是黄淮北边的、黄淮南片、大淮北地区的，这个时候我还想防白粉病呢，我的小麦有白粉病了，用啥？同志啊，井冈霉素蜡质芽孢杆菌，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不用呀， 我就用这个三道铜，我就用这个肚子皮，我就用这个赛中琴，我就用比亚铜，同志，还有呢，你用比亚铜能防治我们小麦蚜虫，这个时候小麦快吃了，灌浆了，快转化成我们粮食了，用什么呀？有知道的吗？用苦参碱。苦参碱可以防啥呀？就是蚜虫呀，就是蜘蛛呀，就是蓟马呀，就是飞虱呀，你为什么不用呢？2020年就有苦参碱了，16年了吧？老师，我不知道。那不知道，我给你讲的就不知道了吗？所以用苦参碱，苦参碱，甘苦的苦，是不是？苦参碱，人参的参，是不是？碱面子的碱，苦参碱。苦参碱的原料是啥呀？苦豆子，植物源，对人体没有害吧？所以我们讲无毒害，这个时候没有害，是不是？苦参碱，还有蚜虫苦参碱，蜘蛛苦参碱，那还我还想仿麦粮虫，这个叶麦叶蜂蛹什么呀 ？BT， 苏云金杆菌，白将军，秋宝白将军，金龟子绿将军，缅灵虫核型多胶体病毒，是不是？斜尾叶蛾核型多胶体病毒，今后的就是绿色防控，保护生命。保护生命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提出的两大保卫战，粮食保卫战，生育保卫战，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国家有个禁限用农药名录，你查一查，那50多种，特别是粮食作物瓜果蔬菜在快吃的时候不能食用，它就影响两大影响，癌症的爆发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不信你瞧瞧，我们的生育能力下降，断崖式下降。你可以在百度上，你可以在浏览器上，你可以问问豆包，我们的人口是断崖式下降。现在社会上不有吗？他不想结婚，他结婚他就不想，他生孩子他也不想，是不是？不是他不想，就是吃的东西影响他没有这个激情了。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国家统方统治大家又不理解，那统方统治就是不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我们不说啊，是不是？国家统方统治每亩地3.5亿亩左右，就是几十亿，每亩地10块钱左右，5块钱左右的农药，5块钱左右的无人机，给你统方统治。统方统治的作用大得狠得很，是不是你想象到的？统方统治为什么国家对小麦吃霉病那么控制，那么重视？因为赤霉病本身有2种毒素，一种是致呕毒素，吃过以后这样赤霉病的病例率超过2%，它就不能食用了，无论人和畜都不能，也不能喂小鸡，也不能喂猪，吃过时候它进食，这是轻的，重的可以窒息，可以死亡。致呕毒素还有一种毒素的你不知道啊，类雌性不育毒素，严重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下降。所以国家的统方统治，国家的统方统治叫什么？叫立体的施药防控，您打的叫平面喷药防治。我们国家防新冠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国家防非典的时候，但是全国的统防统治，你敢说那个没有效吗？你能说那个没有效吗？有效，有效的很。统防统治把所有的稻区的稻庄上的，所有的玉米产区的玉米庄上的，还有草丛上的所有的小麦吃霉病的紫囊菌孢子给它杀完，给它杀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无处不杀，无时不杀。统防统治那几天，全国的各个小麦产区全部的把小麦吃霉病的紫囊壳、紫囊菌，所以我们说三七相遇必有妖呀。今年你看小麦，你在小麦阳花期遇雨了，小麦阳花怕三水：雨水、雾水和露水。三大是什么？今年雨大吧，雾大吧，露大吧，就严重的影响我们小麦的吃霉病孢子的喷发。三七相遇，雨期相遇，小麦阳花期相遇，小麦的孢子的喷发期相遇， 为什么全国都反映今年小麦吃霉病发生发展，是不是遇到雨了？遇到了，是不是三大呀？雨大、雾大、露大呀？但是我们每一个田工，我们全国的反应少得很，为什么呀？统防统治效果好得很得很，不是你能想象到的，那叫立体的施药防控，防大于治，可防可控不可治。我发现有吃霉病了，你这是治不了的，所以要可防可控。老师，我不理解为什么可防可控不可治。哎，你慢慢听好，我再给你补充一遍。你那个小麦在阳花，小麦的每一个小麦的壳在阳花的时候，那个麦壳有闭营授粉，有开营授粉的，它张开的时间是多少？5到15分钟。然后授过粉之后，它拔枝，它再关上5到15分钟，有雨水、雾水和露水的时候，我们的吃霉病的孢子什么呀？喷发，三期相遇，雨期、小麦花期、孢子喷发期，三期相遇必有药，防好了它就没有药，病之药、雨之药、风之药，有风之药吧？有雨之药吧？但是就没有病之药。我们防得好吧，是不是？我们不可能否定我们防得不好。我们的无人机打的药，这个药的浓度要抓住，这个高度要抓住。你有的地方还在用无人机去防，这个时候要注意，一病一虫，我还有白粉病了，用啥呀？同志，你说用啥呀？用井冈霉素蜡制芽孢杆菌，用香青芬。老师，我还没有听说过香青芬嘞，人家登记的是2020年，都是多少年了？你不知道香青芬，清香的辛，啊，香青芬，啊，那是一个化学名称，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香青芬来源于植物的，就防止吃霉病。我小麦黄淮北片的，快吃了，我防止生病。哎，井冈霉素蜡制芽孢杆菌你用了吗？你没用。香青芬你用吗？我不知道。我跟你讲你不就知道了吗？今天讲你不知道，我明天还讲，在抖音里面我天天讲，我月月讲，我年年讲，就叫大家都知道。哦，香青芬蚜虫用什么嘞？我地里面还有想蚜虫嘞，苦参碱比蚜虫。你不要用比虫林啦，你更不要用毒刺芘啦，因为毒刺芘癌症生育能力下降。有的时候你接触到了机理动量，反正与我无关，我使劲打，我使劲上尿素，我使劲打药，它产量高，反正我不吃，跟我没有关系。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坏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使劲打药，拼命的打药，你的套餐多量的、重复的、过量的摄入，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育能力。我们国家人口的生育能力是断崖式下降，这个一定要注意。这是抖音上，这是豆包上，这是百度上，你都能查到，不是我危言耸听，不是我吓唬你，一定要注意绿色防控，保护龙种，保护我们自己的生育能力。那蚜虫嘞，那麦蜘蛛嘞，那香芹芬嘞，那我还想白粉病嘞，有个是蛇床阻素，是不是？你有的我地里面发现几个白点呢，像霉点一样，那是白粉病，要防好啊。它的防治指标是0.5%，你一个叶片上你点成100个点子，有半个点子它就叫0.5%，何止呀？你看你的小麦有几个了，完全达到了防治指标，它发展发生的快得很得很，特别是多雨。温度适合，你看就是20度。

20度左右，好吧，好，多余吧，好，湿度大吧，干，就喜欢发生白匪明星病，你就用我说的井冈霉素蜡制芽孢杆菌，就用我说的香芹酚，就用我说的蛇床子素。老师，你说的这些我都怎么都不知道呀？我一说你就知道了，这就十来年了，十来年，你看他的登记号都十来年，都十几年了，有的是16年了，我们不知道而已。我说你不就知道了吗？香芹酚、苦参碱、蛇床子素，好，这就是防病、防虫的。还有嘞，一收一储的问题，我们一水一肥的问题讲好了，水是灌浆水，是麦黄水，肥是磷酸氢钾，是氨基酸水溶肥，那要注意了。最后啊，磷酸氢钾每亩地无人机的50到80克，我自己背着药桶去打，不要超过200克，是不是？我想他有的叫我打400克，两桶水呀、啊。你如果你那地方还没下雨，两桶水好吧？加上磷酸氢钾，加上这个氨基酸水溶肥，40到60毫升。有的叫我用100毫升了，两桶水呀、啊，一桶不还是40到60吗？一样的呀，啊，水多了，适量的，适时的，能够增产。一遍打一遍药，一遍肥，100斤。老师，我打这一遍能不能增产100斤？能。一遍100斤能，为什么？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千粒种增加1克，千粒种增加3克，您自己算一算，千粒种才增加1克呀，能不能增加？能，千粒种增加1克，每亩地就增加多少？32斤。怎么算呢？你看哈，千粒种1克，万粒种10克。10万粒种100克，10万粒种100克是什么概念？2两。100万粒种2斤，1斤2斤100万，100万2斤，千万注意，你要记住了哦，打100万个粒，人家挣32斤，我记住了，记住了啊。你每亩地有多少小麦穗呢？你量一量，是不是40万左右？40到50万，我们按最低的40万，每一个小麦穗平均40粒左右，我们就按照40粒，我有50粒的，有80粒，我们就按照40万，我们就按照40粒，44,600万，怎么样呢？100万2斤，2斤100万，你记住了吧？2×16是不是32斤呀、啊？是的，这回我明白了，32斤。我原来的小麦千粒种42克，你叫它45克；我千粒种原来43克，你叫它46、47.5，都能够达到。增加3克，增加多少呢？32×3=96，是不是一遍肥100斤完全可能？一遍肥100斤，同志，你别忘了，适量的、适时的、科学的去用，能够增加100斤到200斤。但是如果你打错了，我们讲的3罢，多乱搭，浓度大，烧叶子。减产大，你要减产200斤左右，人家增产100-200斤，你减产100-200斤，那个就是一翻一正300-400斤，就是我们包地大户，就是我们家庭农场，就是我们专业合的社，你的利润。怪不得我包地5-6年、7-8年、10-20年，我老惹蛇。你不知道减产的隐形减产的最大的原因就在这儿，你没有适量的，你没有适时的，你过量的，你打1遍、2遍、3遍、5遍，你打8遍都没有用。为什么？多、乱、杂、3罢，浓度大，烧叶子，减产，就在这儿。你听李老师的吧，是不是？浓度就是无人机，现在流行无人机，就是50到80克磷酸氢钾。氨基酸水溶肥就是40到60克，打多了它吸收不了，特别是我们在使用尿素的时候，量多了用不了。小麦需要的尿素每生产100公斤子粒，需要3:1:3的3公斤氮、1公斤磷、3公斤钾。你上的肥料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全面？你老是高氮28。

0: 零的、三十五五的、二十五实施的，全部是不科学的，是不是？我这种这些这是应用，它长得好呀，是长得好，但长叶叶、长旺旺、长高高，磷长肥料、长肉肉，钾长筋骨抗倒循环系统，丝毫五虎上将循环系统，小麦本身就有六大系统：光合系统、生殖系统、呼吸吸系统、循环系统、激素系统，它都有。它本身就有生长素、分裂素、乙烯利、赤霉酸、脱落酸。你不是要打这个激素想在它增产吗？它反而减产。特别是我们在小麦的灌浆后期，现在越打激素越减产，越打激素越早衰，越打激素越不堪倒伏，越打激素越喜欢有病，越打激素越喜欢生虫，越打激素还有一个原因呢，不能当种族，没变的速率它大，一没变一生虫，一倒伏一生病。你不是喜欢用了吗？就好比我不恰当的比喻，我们说好比作我们的爷爷奶奶是108岁了，比作我们的爸爸妈妈88、89、90了，在这个时候你还给他用激素吗？不，但小麦你给他用激素干啥？是不是医院里什么时候用激素呀？人一个是不治之症的，给他用激素，好，不治之症，反正他快死的人，快死的人给他用激素叫做活两天，是不是安乐死？哦，不治之症的用，快死的用，来给我们的爸爸妈妈80、90，爷爷奶奶100多了，你给他用不用激素？越用激素越早衰，越用激素你想就是死得快。所以说我们说，哎，一定要注意，想叫的压力高，想叫的良性，想叫的无毒无害，想叫的考虑好无种的可留，我们变成有种可留，不要滥用激素，不要过量的使用有毒有害的产品，要时时识货，一水一肥一虫一病一收一除，收要实时的收。老师，什么叫实时的收呀？含水量13左右，就是我们小麦粒要放到嘴里面咬，嘎嘣嘎嘣脆，那就是实时收获了，是不是？实时收获，我们农村一句什么话呢？十成这个十成熟，两成丢，八成熟，十成熟，是不是？八成熟，十成熟，十成熟，两成丢，这就叫实时收获。还有呢，我们的储存，你不是用乱用激素吗？不耐储存，你不是乱用激素吗？寄生虫，是不是？你越用激素越早衰，越用激素越不耐储存，越用激素越喜欢生虫。哦，道理在这儿啊，越用滥用激素压力越低。我这地方有4000多个规模以上的家庭农场，谢谢美好生活，他就跟我说，我怪不得我的小麦播种看看好好的，他就是不发芽，发芽率就是低。哦，原来在这儿，隐形减产的原因在这儿，多乱杂，小麦不发芽的原因，不耐储存的原因，易生虫的原因就在这儿，易霉变的原因就在这儿，激素乱用，农药乱用。增产，我增产的复效芬呐，三生烷醇、碘烷醇，是不是？乱用，它就倒伏，储存压力问题，我没有考虑，一收一储，那我储藏用什么呀？储藏的时候还要注意呢，用什么呀？甲基嘧啶磷、应量素、多沙霉素，我们少用那个有毒有害的磷化铝。我们国家颁布了一个2个暂停规范性文件，农户暂停使用磷化铝，经营户暂停销售磷化铝。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磷化铝中毒的老弱病残在家里面，你不要认为我打工去了，我放点磷化铝， 老人和孩子、妇女儿童在家里面中毒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两个暂停，磷化铝，农户暂停使用，经营户暂停销售，用什么来？甲基嘧啶磷、异链素、多沙霉素，或者再降低一点，马拉硫磷、辛硫磷是低毒的，见光易分解的。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讲的小麦高质量丰产丰收，最后的要注意的三无，要使它无毒无害，不要乱用，要使它有种可留，无种可留变成有种可留，这就是三无的问题。一水一肥一病一虫一收一储的问题。谢谢大家，谢谢。
1: 好的，李老师今天呢和大家说了这么多，也是和大家交流了很多关于这个农机方面的这个经验啊。李老师，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感谢李老师，再会。
0: 再会。
1: 好的，那我们前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来自于遂溪县农机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李群英老师和大家一起聊的关于这个小麦高质量丰产丰收的一个话题啊。而且呢他也提到了很多一些管理的一些细节要点，比如说像这个水、肥、虫、病、收、储这几个字啊，当

0: 中所包含的一些细节内容。中心的农技推广研究员王传琴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一些好的经验想要分享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是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为您直播经营当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留言，我们呢也会把您的一些留言呢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嘉宾老师共同一起做一个分享和介绍。好，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在后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来请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大家交流农机知识，大家呢锁定我们的频率，待会儿我们再回来。
1: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半个小时的专家热线欢迎当中啊，我们将会连线到长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王传琴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先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王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安徽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5: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6: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5: 阜阳 AM 1098千赫，
6: 宿州 AM 1008千赫，
5: 宣城 AM 1008千赫，
6: 淮北 FM 103.6兆赫，
5: 安庆 FM 103.6兆赫，
6: 泗县 FM 103.6兆赫，
5: 京寨 FM 103.6兆赫，
6: 黄山 FM 95.5兆赫，
5: 淮南 FM 95.5兆赫，
6: 凤阳 FM 95.5兆赫。
7: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能够连线到您啊！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个大提纲，是分享一下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因为像这块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细节内容。您在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重点来聊一聊，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们长丰县呢，种植水稻的面积大约在100万亩左右。目前大田都进入育秧的关键环节，水稻整个生育期要经历了。要经历了有多种病虫害的威胁，主要有虫害呢，主要有稻蓟马、暗化米、大米、稻种卷叶米、稻飞虱。病害呢，主要有荔枯病、禾苗病、蚌埠病、稻瘟病、稻蛆病，还有一些偶尔发生的细条病，有这些病虫害的危害。所以在农户在进行水稻生产的过程中，要密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科学预防病虫害，为水稻的丰产丰收做好准备。
0: 那像这块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交流互动的内容，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正在为您开通，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了。那王传琴老师呢，我们先把节目开始交给您啊，来细致的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好不好？
4: 好的。我当前水稻播种以后呢，就进入秧苗期，水稻在播种前要进行科学的选种。水稻选种一个要选产量高，还要选一些抗病性比较好的稻种，就是说抗病，抗病啊，抗虫啊，抗干旱呢，要选这些品种。在水稻

0: 前要进行种子处理，要进行药剂拌种，在药剂拌种以后呢，可以加期压低病虫害的发生。水稻拌种以后，出苗以后呢，苗期呢主要有水稻的立扑病和恶苗病。在我们拌种的时候，用乙酰胺啊，乙酰胺药剂或者其他的一些拌种药剂处理以后呢，就有效地能够控制将苗期发病。在将苗期的主要病害是立扑病和恶苗病。在水稻苗期的主要的虫害呢是稻蓟马，是稻蓟马。我们在水稻6月10号，6月10号前 移栽的空白田呢，主要要预防水稻的暗化米，主要是一带暗化米，危害。水稻一带暗化米，我们质保站已经编发了情报，下发了下去。对于长丰这个地区呢，主要是一季中稻，就是都是的水稻，主要是结口是小麦茬和韭菜茬，一般都在6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移栽 和直播，像这个时间段的水稻呢就错过了，水稻的一带暗化米。但是在水稻繁清拔节以后呢，要注意防止以下的几种病害。繁清拔节以后，要主要注意水稻的草害，病害虫害。病害呢，主要后期用分裂以后要注意苗温。 有水稻苗期的苗温病的危害，可以发现有点状，初发症状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像米酰胺啦一些药剂可以防治。在水稻拔节以后呢，就要进入拔节以后要注意防止水稻的温铺病，温铺病是水稻基部发病，主要要用。
1: 可要用农业防治，回水管理，控制水稻的温铺病。水稻的温铺病带来的危害呢，主要就是水稻秸秆容易倒伏，产生白穗。在水稻进入7月份、7月下旬的时候，还要注意预防水稻的二代暗化米的危害。二代暗化米主要就造成水稻的白穗 枯穗造成水稻减产，在水稻在孕穗以后呢，破口前要开展一次总体的水稻病虫害的防治，主要要结合水稻的生长情况，防治水稻的虫害和病害结合一起防治。我们水稻防治综合防治措施呢，就要预防秧苗期放宽分裂期 保护沉穗期，这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个总原则。预防秧苗期，刚才跟大家讲了，种子要进行种种处理。移栽前，尤其水稻秧田往大田移栽前，要打宋稼药。宋稼药就要防，可以起到预防，暗化米、蓟马、稻温病，一些其他的病害。在水稻分裂期以后呢，主要分裂期以后主要注意根据水稻的苗情以及病虫害田间的发生情况，针对性地开展病虫害的防治。在开展病虫害的防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保护田地，例如田间的蜘蛛啦、小蜂啦、芒虫啦，水稻
0: 这个虫害我们要达到一定的虫口量才开展防治，尤其前期对水稻那个飞飞丝啦、白背飞丝，还有一些蓟马，我们要达到一定的防治指标才开展防治。尤其在六月到七月初期的用药的时候，要注意减少菊子类的农药使用。 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天地昆虫。水稻在破口期以后呢，主要要预防水稻的稻曲病、穗颈蚊、

0: 还有水稻生长后期的稻飞虱，稻飞虱主要我们要防治喝稻这的危害，尤其在八月中后期到九收水稻收割间，稻飞虱喝飞稻飞虱对水稻产量影响很大，防治不好就可以造成水稻大面积的倒伏。
1: 嗯，
0: 主持人。
1: 王老师最近有没有到这个田园地头去了解一下目前像这个病虫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0: 目前主要是在育秧前，空白天少数的有摘插的找到，基本上都在育秧阶段，因为我们主要是油菜茶和麦茶，现在还没有进入收割。水稻育秧以后呢，一般在一个月以后才开始移栽。目前秧前我们到田间调查，秧前听主要是秧苗期有一些利枯病，还有少数的恶苗病，可以利用药剂进行处理一下。
1: 嗯，那这两天这个天气也是有这个雨或暴雨啊，有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
0: 这个雨和暴雨呢，是因为现在都是育秧前，有的有上面有薄膜在保护，对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主要就是它那个育秧的时候，秧苗的土壤要处理好，就是要用土壤土要处理好，用秧盘育苗，还有部分农户呢，采用两弹育秧，两弹育秧就用按照原来的方式，就是用糖泥育秧，然后再移栽，进行小苗移栽。我们到田间调查呢，现在主要就是有苗期，主要有蓟马，有少数的有稻瘟，有叶瘟病，其他的都还好。
1: 嗯，好的，在这块啊，大家那个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那我们接着聊啊。
0: 啊，好的，
1: 嗯，
0: 我们水的我们这边水稻讲起来有五个虫害，五个病害，加在一起有四种病虫害危害水稻。水稻的整个的生育期一般在120多天，就要遭遇这么多病虫害的危害。但是在长虫来讲，主要的虫害呢，主要就是阿华米，稻种卷烟米，还有稻飞虱。主要的病害呢，主要就是蚊铺病，稻瘟病。

0: 适宜种植的品种，每一个品种下面都有个适宜播种的区域，我们要选择适宜我们的本地区播种的稻种比较适合。主持人。
1: 这块呢也是我们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介绍啊。其实关于这块的一个病虫害防治的话，它其实细节内容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用药指导啊，比如说还有用药量方面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吧。
0: 对的，现在我们这个用药指导要选择高效低毒绿色农药。我刚才不说了吗，将水稻移栽以后七月份之前尽量少用菊子粒农药，菊子粒农药伤害水稻田里的蜘蛛啦、小虫啦，防止这个天敌被杀死以后呢，水稻就后期的病虫害就难以特别虫害就难以控制了。我们在还有水稻，我们在播种，尤其自播稻的时候，草害比较严重，在播种以后，我们尽量采用风沙除草，就除草的时候才采用一风。二杀三捕这个措施，就减轻后期用药的压力。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呢，有时病和虫是混合发生的，我们可以把治虫的和治病的混合在一起。如果水稻秧苗要有点缺肥的话，还有可以加一点氨基酸啊，还有磷酸二氢钾这个叶面肥，这个都是我们农业高常用的措施。目前我们水稻病虫害防治呢，主要都采用无人机。现在那个手动喷雾器，它那个自主是自保器械都比较少了，主要采用无人机防治。无人机在飞访的时候，在苗期和沉穗期以后，它的高度、它的制药量，都是不同的。希望都要用自保或者是推荐的一些技术，来开展防治。
1: 其实像这个水稻病虫害的管理当中呢，有很多我们的农户朋友们啊，他们也会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我们怎么样去防治治理，但有些朋友呢他就重治轻防，对不对？他等到这个病虫害明显发生了才去治疗。这种做法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啊。
0: 所以说这个病虫害防治呢，是一个很难的，就要识别症状。还要在关键的时候，科学用药，就这个是难度是挺高的。但是我们每一期重大的病虫害，我们自保站都要编发情报，通过微信群、大户群，转发，所以大家要如果不太明白的话，可以参照病虫情报上面的防治时期、防治用药，还有一些症状识别，有的农户在田间。调查的时候，如果病和虫或者用病的症状，水稻的病的症状识别不准，就造成用药的错误，就造成了药不对路，这样也产生达不到很好的防效。所以我们在防治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给那个农资经销商尽量要多到田间去实地调查，如果时间没有。来不及到田间调查呢，我们可以现在大家都知道用微信啊，拍图片、拍视频，转发给专家，叫专家会可以进行远程会诊以后，再按照病虫发生的情况精准用药、科学用药，不能乱用药，还有一个虫防治的时候要达到的防治指标。没有达到防治指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天敌来控制害虫。还有病的时候，我们在发病的初期要精准用药，比如像蚊子病的用药和稻瘟病的用药，它俩是不同的类型。还有一些细菌性病害和真菌性病害，它用药的剂量也不同，它用药的用的药的种类也不同。所以在这方面，对施药技术是要求也很高的。
1: 这就是很多细节方面的问题啊。那之前我在跟农朋友们交流的时候，发现有个别农朋友啊，他喜欢这样一个做法，用药的做法啊，他超量重喷，短周期内呢他又重复用药。您觉得这种做法的话会存在哪些弊端呢？
0: 这个肯定不是以科学用药换成的，每一种药它都有稀释浓度的，在每个农药标签上面都有稀释浓度。

的。如果用药就按你说的，像你举的例子就很常见，讲大约多少？他又配置药的时候又不用那个又不精准，随意性比较大，造成浓度有的大的话，就造成烧苗还有死羊这种情况，尤其是除草剂，除草剂在配药的时候要严格按照它的使用量。和使用浓度来配置，配置就是每次打完药，如果剩了一点药是不可以重喷的，如果一重喷的话就造成药害。所以在我每年在田间走访，群众从走访的时候都发现了很多这样情况。这个群众由于种植户有经验的话，他自己也了解一些。比如在水稻除草的时候，一般在浅水把药打上，还有在这个杂草在三叶一新的时候所用药比较好，把它的除阔叶草和禾本科杂草和分在一起打，打过以后呢是要把放水，就是要放水，就把田落泥土露出来，然后24小时再敷水，这是水稻除草上最关键的一个措施。有去年。好多除草剂就像草害的时候，在治理草害的时候除草了，将效果没达到好的效果，主要就是这个水，就是肥水没有达到，还有一个。

0: 就是要根据自己田间的走向来就来选择除草剂。
1: 嗯，这点也是很
0: 重要的。比如讲一块钱，他要根据他作物发病的情况来费准是一样的。所以说精准用药，这个道理是在自己种植过程和科学用药过程要慢慢的摸索和总结。
1: 嗯，好的，王老师有路电话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您请说。
2: 我张英老师您好。
1: 嗯，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的，我的秧苗二十天了，打过那个里面光是那个产粮草呢，我打过了二十四小时，我管的水行不行？
0: 败草对吧？败草，你打的什么药剂啊？
2: 我暂时我没带，我记不得。
0: 打这个打可以的，就是打过这个秧苗期打的打败草是可以的，要打这个苗期呢，要对用加安全剂，打是可以的。你敷水打过了，放完水又敷水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2: 水放完了，我打的除草剂。
0: 对，打完了二十四小时还要上水。
2: 二十四小时过后我上了水。
0: 对就可以了，水不要上太深，不要漫过水稻的秧心就行了。
2: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秧苗现在二十天了，要不要打虫啊？
0: 你跟着一般情况下是不要打虫。你是大板秧、玉秧还是什么玉秧呀？
2: 玉秧呢，小木玉秧。
0: 小苗玉秧是吧？
2: 小木的玉秧。
0: 小木的秧，你可以进行第二段摘插，去分了，可以摘到大田里面。
2: 大田里一上一上的。
0: 刚刚摘了，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虫。你要周边主要现在的虫就是蓟马。像暗花米现在在秧田里面，在现在是花萼高空，暂时不需要打，但你在水稻秧苗往大田移栽的时候一定要打，听懂了吧？就比如讲等两天要插秧了，一般在六月时候插秧前要打一下送嫁药。送嫁药打什么呢？一个要打暗花米，一个要打蓟马，还要防治稻瘟病，这几样药分防虫治病，还有甲碱一面肥放在一起打，打完了再来移栽，再往大田里移栽，这样就减少在大田里的防治阿法林的压力。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就是在摘秧之前前几天打。
0: 在前一两天打都可以。
2: 好的。
0: 你这是接茬的是小麦茬还是油菜茬？
2: 我的春田还有小麦茶两样的。
0: 你说也有春田、空田对吧？
2: 空田还有小麦茶的。
0: 也有小麦茶，你空田不是先摘吗？是吧？
2: 空田先摘。
0: 就你在摘秧前一两天，一定打完药再去摘秧，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阿法明板块，我们这边有监测的，有灯下面的高峰，在五月十三号。就阿法米就花萼高峰，一般在六月初就要开始防治，就大家讲那个阿法米，大家你了解吧？这个造成枯心枯苗，就是你在秧田打过了以后再摘，也就不用在秧田里打了。你一般一亩秧苗可以摘十几亩秧田，那个就减少移栽后的压力了。听明白了吗？
2: 对，
1: 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
2: 我这个秧苗好长时间能摘？
0: 秧苗你要跟你田要能处理来，一般满月以后不就能摘了吗？三十天以后就能摘了。
2: 三十天就可以摘了。
0: 对。
2: 我一月就过二十一天了。
0: 你可能是出现了秧等田，对吧？你要根据你等级的出来，你出来地了，你就可以移栽了。
2: 好的。
1: 好的，我们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和您继续交流下去了啊，再见。那这样，王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也是在慢慢接近尾声。今天辛苦您能和大家聊这么多，其实我们要聊的内容还有很多，对不对？希望下一次的话，我们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0: 好的。
1: 王老师，再会。
0: 再会。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和您告一段落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要代表我们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

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大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有相关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每一天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呢还是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如何把微塑料伤害降到最低呢？今天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名医座堂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准医师胡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时光同行，科学应对炎症性肠病。欢迎您今天有关于消化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社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啊，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饭和热午饭，用塑料勺叉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最近呢，也是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了微塑料。您可能也听说过微塑料啊，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是不到1微米。它们通过喝水、吃饭等途径潜入到人体当中。那过去呢，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的异物，但是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啊，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

0: 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点火铺路。那微塑料也是几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但是也请大家别慌，我们也有一些小方法来帮助您降低伤害。首先就是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少用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餐盒等塑料用品，可降解的餐具或者是玻璃、陶瓷、不锈钢的制品来替代。二是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用塑料砧板切食物呢，在切的过程当中也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您换成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最好呢是把水烧开了再喝，将自来水烧开沉淀五分钟，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微塑料的吸收量呢也会暴增。那也是要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食物，尽量选择玻璃的或者是陶瓷的。五是谨慎的使用塑料的日用品，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产品，给儿童选用木质的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那六呢是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微塑料啊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的食物。所以呢，我们吃水产品的时候呢，建议您首先尽可能的不要生吃，要烹调熟透。那其次呢，就是去除胃肠等内脏，还有像鱼鳃等等这些部位。第七呢是注意家里如果说有不粘锅的哈，那如果说出现了划痕就要停用了。那大多数的不粘锅的不粘涂层呢，通常是聚四氟乙烯，它也是一种合成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的磨损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形成微小的这种叫聚四氟乙烯颗粒，然后呢污染食物。那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呢，就建议您最好不要再用了，也不要用不粘锅来烹饪质地相对比较坚硬的食物，比如说像排骨啊这些食物，更不要用尖锐的铲子，并且呢定期的更换锅具。其实面对微塑料的健康威胁，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活在一个零塑料的世界，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尽量可以用一些替代品啊来代替塑料盒，对一次性的餐盒等塑料制品说不，也是为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来减负。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每年的5月19号啊，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那今年呢，我国也是围绕炎症性肠病推出“时光同行，治愈你我”的年度主题，倡导大众正视肠道疾病，科学诊疗，规范养护，实现身心双重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胡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来应对炎症性肠病。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或者是安徽视讯 APP 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胡主任，说到炎症性肠病啊，可以说随着咱们近几年的这个健康的宣传，包括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其实这个名词应该说对于大家来说也并不陌生了哈。但是究竟什么是炎症性 病。今天还是首先想请胡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那究竟是因为肠道感染的炎症就叫炎症性肠病吗？还是因为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啊，我们专门把这样的一类疾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呢？
4: 好，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困惑啊。我们经常会上炎症性肠病的专病门诊。那么有的患者他比如说昨天晚上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出现了一次腹泻啊，他得了一次急性胃肠炎啊，他就挂了我们炎症性肠病的门诊。他觉得我得的就是这样一类疾病。那其实呢，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一样，炎症性肠病呢，其实跟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感染啊，急性胃肠炎这样一类肠炎，其实并不是特别一样。那它指的是一类特定的特指的疾病，那它指的就是病因并不是特别明确的一类和免疫环境啊等等因素相关的这样一类肠道特殊的炎症。那么这类炎症呢，其实主要就包括两类疾病，一类叫做溃疡性结肠炎，一类叫做克罗恩病。那基本上我们所特指的炎症性肠病指的就是这两类疾病。
0: 嗯，就是其实它是一种特殊的炎症相关的这个疾病，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溃疡性结肠炎，还有一个叫克罗恩病，这两大类疾病啊。那这两大类疾病的话，它的发病的高发的人群主要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呢？
4: 嗯，因为这两大类疾病呢，其实呢，虽然病因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免疫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往往都是在免疫功能特别亢进或者特别紊乱的这样一类人群中间，容易去患这类疾病。那什么样的人群是我们免疫比较亢进，特别容易免疫紊乱的人群？那就是我们的年龄偏轻的患者，那青少年或者青壮年啊，这些患者往往是我们的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病高发的年龄群。当然呢，你说中老年人或者老年会不会患，当然也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青年人患这类疾病的发病率会更高。
0: 嗯，青年人发病率会更高啊。那说到炎症性肠病，其实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啊，一些表现啊。那早期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这种表现是提示大家要警惕这种疾病了呢？
4: 嗯，因为这两类疾病呢，其实虽然都归在炎症性肠病中间，其实它的症状并不是特别的一样。那就溃疡性结肠炎来讲，大家一听它的名字，那就是结肠长了溃疡。那所以这类的患者往往它的症状就是腹痛、腹泻和粘液脓血便，而且症状往往持续的时间很长。那我们如果得了一次感染，我们可能三五天啊，或者我们用点消炎药、抗生素，它可能就会自愈了。但是溃疡性结肠炎啊，它往往会持续到4到6周以上，所以这样一个时间段也是鉴别这些感染和特殊的溃疡性结肠炎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那对于克隆病来讲呢，其实它的症状就更加多。那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那么会经常碰到什么样的患者啊来就诊？我们会特别警惕他得了克隆病，比如说年轻的患者啊，他出现了慢性的反复经久不愈的腹痛、腹泻，伴有体重的明显下降。那还有一些患者有一类特殊的表现，就是不容易愈合的肛周的病变，比如说肛周脓肿、肛瘘。那其实肛瘘或者肛周脓肿在正常人群中间也会发病率也会很高，但是这样一类人群他经过了我们肛肠科医生的引流手术以后，他仍然会反反复复发作，就是他控制的并不太理想或者特别顽固。那这类肛周疾病如果反复发作，你也要警惕，因为我们克隆病有一种场外的伴随的表现，就是顽固的肛周病变啊。
0: 嗯，这个是我们炎症性肠病相对比较典型的症状和表现。您刚才也提到说炎症性肠病其实也有这种腹痛啊、腹泻啊、拉肚子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那说到这，可能也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是对于像日常的腹痛、腹泻、拉肚子这些表现和症状，其实咱们普通的一些胃肠疾病也会有。那怎么才能够区分是普通的胃肠炎，还是说是炎症性肠病的前兆呢？
4: 那其实这样两类疾病鉴别起来啊，可能尤其是在早期，比如说一个溃疡结肠炎刚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它可能比

0: 表现的跟感染很像，但是我们临床呢也是有一些鉴别点，比如说像这种普通的胃肠炎，往往都是感染，比如说这个季节吃了不洁饮食的，往往之前有一个不洁饮食的病史啊，他你就让患者回忆，他可能比如说昨天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我吃了从冰箱里拿了放了很久的东西，或者我到某个地方旅游啊，在路途中吃了可能不干净的东西等等。那么第二个呢，这种急性的感染性的胃肠炎，往往发病都很急啊，可能很快在1个小时或者数个小时之内啊，他就会腹痛啊、腹泻啊，还有一些发热啊等等这些表现。那如果这个患者经过抗感染以后，哎，他可能很快就缓解了，因为绝大多数的胃肠炎都是有自限性的啊。我们很少在生活中，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过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经历，很少有急性胃肠炎会迁延到4周或者6周都还不啊，就都还没有缓解的。那所以这样一个时间，我们等待与观察，其实也是一个鉴别点啊。
1: 就是对于炎症性肠病来说，可能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比如说延长到1个月左右。如果说这个症状还是没有得到缓解，那这个时候应该是需要更加的提高警惕了。
0: 是这样的啊。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今天有关于消化胃肠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啊，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都市新资讯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炎症性肠病的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包括它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啊，那大家可能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了。那如今是不是炎症性肠病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是在逐年的这个上升，有这个发病率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在临床中也是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当然呢，也不只是我们的主观的一种感觉，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研究做了这方面的调查，那发现我们中国的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的确在急速的攀升啊，那反而呢，可能西方社会因为它的工业化相对比较早啊，因为这些疾病说实话可能跟环境啊、生活习惯、饮食等等都很有关系。那其实之前我们在认识这样一个疾病的时候，都是从很多的诊断还有治疗的经验都是来自于西方的人群。但是呢，现在反而有观点认为西方的发病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平台了，但是中国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它的发病率在急速的攀升。那我们在临床中的确感受到，那之前在我们刚刚上班在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可能一年会诊断那么1到2个，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就我们医院的特色疑难肠病的诊疗中心来讲，我们每年可能接诊到炎症性肠病的病人可以高达3000到4000例啊，那么就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疾病，它的指数的确是一个几何倍的攀升的状态啊。
1: 那这个攀升的背后的主要的因素会是什么呢？
0: 因为炎症性肠病本身病因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现在很多的研究，说实话都是假说。但是这些假说都是有科学的一些道理的，都是经过大规模的人群的调查，包括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居住地的情况、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包括你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等等。那这样调查下来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可能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饮食。那现在因为说现在深加工食品特别多，这种深加工食品其实呢对我们的肠道免疫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的饮食结构，大家会看到现在，比如说一些快餐、油炸类的食物啊等等其实之前我们在我们小时候，这种摄入是很少的，但是现在的确这种比例很高。还有现在社会的变迁、生活的压力啊、情绪的这样一个压力，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患者自己本身就医意识也提高。之前呢，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些症状，但是他想象不到他可能是一个炎症性肠
1: 不
0: 病，
1: 一定及时来就诊。
0: 他也不会来做肠镜等等。现在大家有点症状就会及时就诊，而且现在肠镜检查的时机也都提前，所以医生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意识也会提高所以各方面的原因都促成了我们这种发病率会越来越高啊。
1: 就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号的这个因素，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饮食、作息，还包括情绪
0: 对。
1: 等等这些方面，都是 和这个疾病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的。
0: 嗯
1: 啊，好，那胡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合肥的陈女士。你好，
2: 喂，
1: 嗯，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就我都87岁了，整天都是每天都是一次大病，病的时候肚子也不疼，但就是不成形，这什么原因啊？
0: 啊，我大概听明白意思了。您的意思是您现在80多岁了，每天大便都不成形？
2: 87岁，每天也是一次。
0: 啊、好，
2: 早上一次，就是好像你要不是解麻，你来不及。大病都是死的不成形。
0: 明白了。
2: 像香蕉便什么没有，就是不成形。
0: 大便会有过带血的这样一种情况吗？
2: 没有，
0: 都很好，对吗？啊，身体状况还可以吗？
2: 啊，
0: 身体条件有没有什么别的基础病？
2: 现在整的成绩还可以，我只是自理都还可以，吃饭也，胃也可以，就是心脏不太好，心脏做过手术，现在一直在吃药。
0: 好。
2: 就是麒麟，心脏的药，麒麟、阿德法他汀啊，就是吃一点那个叫贝塔洛克，就吃这个。心脏和，就是反正做过手术，做过视频消融的。
0: 好的，明白了。啊，
2: 现在都还可以，算基本上很稳定。
0: 好，
2: 反正药是要吃的，就是大病不怎么成形，有什么好？可以什么好？
0: 我大概听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之前曾经有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
2: 从来没做过。那个住院的时候，那是好的，您做过肠，没有什么，肠炎这方面没有什么。肚子不疼，你不干吗？
0: 好的，就之前住院做过肠镜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啊？
0: 之前住院曾经做过肠镜？
2: 肠镜没
1: 做，肠镜没
2: 做过。
0: 明白，做过其他检查，讲都很好，对吗？
2: 哎，
0: 是这样，就是其实这个症状还蛮常见的。然后因为经常大家会看网上，觉得要每天一次这个大便都很成型，就像香蕉状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身体一般状况还不错，大便只有一天一次，不太成型，其实不用太过纠结这个事情，其实还蛮常见的。如果没有明显的肚子疼啊，没有带血这种情况，可以先观察它，不一定需要特殊的去诊断跟治疗。当然呢，也有的人会觉得我一定要弄清楚怎么回事，我想做个肠镜。但是因为您年龄有一点大了，另外呢也有过心脏基础病，肠镜风险相对比较大，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去观察它，不一定要急着去处理，也不一定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要太焦虑这件事情，好不好？
2: 对呀，像我在饮食上面也比较什么注意什么，反正我是低油是这个肯定，我就是比较注意一点了，不什么吃什么肥肉啊，什么猪油啊，什么都不吃。
0: 可以，饮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你大便不成形很多呢，其实可能对食物中某些东西不太消化。除了你刚才讲的低盐低油以外呢，就是奶制品。奶制品少吃啊，其他的生冷刺激的少吃啊，其他没有特别的啊。
2: 我想再问你，每天晚上就订的是那个瓶装酸奶，无糖酸奶，就是每天晚上在8点钟左右喝一瓶奶，吃不惯。
1: 每天晚上喝一点
2: 是吧？喝一瓶奶，
0: 可以吃一点，没关系的啊。
2: 没问题是吧？
0: 对对，这种大便的改变对您健康不会有太大影响啊，不用太焦虑它啊。
2: 我是长期的失眠，我就吃那个安定啊，都吃好多年了，就是一类啊，不吃就是睡不着觉的那种。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2: 其实现在还可以，自理这方面都还可以。就腰间盘突出，走路一点走不到多，就一点累，也不神经了，其他都还好。
0: 可以，那我们就先观察它啊，暂时不用特别的处理它，好吗？
1: 就先观察。
0: 对
1: 啊，如果说发生巨大的这种变化的话，要及时的纠正，是吗？
0: 对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这半年来反复的拉肚子，特别是吃完油腻的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一天两三次，但是查了大便常规，没有白细胞，说医生说可能是肠易激综合症，但是他担心会不会是炎症性肠病，想问一下需要做什么检查吗？
0: 好，那其实我们在门诊经常会接诊这类患者，我想这些症状代表了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的这样一个现状，就是很多患者他、
1: 嗯、确实是
0: 有些诱因，比如说他喝了冷饮，或者吃了火锅，或者我马上要面临考试啊，或者我一个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情绪很紧张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短暂的腹泻，那可能很快他就能够缓解啊。所以呢，这种呢，就像刚刚这位听众说的一样，他就是可能是不是一个肠易激综合症？什么叫肠易激综合症啊？就是大家所说的肠功能紊乱啊。通俗来讲啊，你听这个名字就是觉得肠道特别容易激动。容易被激惹，就它相对比较敏感，所以容易被这些情绪啊、饮食啊、温度，包括冬天，有的人一骑电动车一吹冷风，马上就要拉肚子啊。所以呢，他可能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从您这个表述来讲，我觉得不是特别像炎症肠病，因为炎症肠病它的这种腹泻、腹痛会非常持续啊，很难会自己缓解，而且会伴有明显的体重下降和营养不良的状态。但是呢，毕竟有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如果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尽管大便化验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是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肠镜的检查，因为现在肠镜检查相对以前也是比较方便。如果经常有肠道方面的这样一些症状啊，可以去选择做一个检查，去彻底的排查一下啊。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朋友今天听的节目，怀疑自己，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症状和炎症性肠病很像，那去医院就诊，需要去做哪些相关的这个检查项目呢？
0: 我们炎症肠病的检查其实很多，首先呢就是一普通的一些检查，就是大家说的抽血化验啊，我去给你做一个抽血化验，如果是炎症性肠病，很多患者会有贫血，因为他肠道有一些溃疡，有些炎症，他不能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营养，会有低蛋白血症啊，也是营养不良。另外呢，他的炎症指标，血里面会有一些炎症的指标会有升高。另外呢，可以做一个大便的化验，当然呢，可以像刚刚啊这位朋友说的，大便里面可能会有白细胞啊、红细胞、隐血这些表现，还有一些特殊的大便化验，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钙胃蛋白啊，它就能够反映肠道的炎症啊，这是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检查。那如果这些简单的检查筛查出来真的有问题啊，怀疑是炎症性肠病，那后面就要进行更加复杂一点的检查，
1: 再进一步做检查，
0: 它包括我们的肠镜。也包括我们的肠道也可以做 CT， 肠道的影像学、磁共振都可以所以它的检查等于是一步一步来，我们先把筛查出来这种特别怀疑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就是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的来看是否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最初的可能我们通过这个大便的化验啊，一些抽血的这个检查先了解一下最初的一个状况，然后再进一步的有相关的一些检查项目进一步的来确诊。如果说一旦确诊了那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患者来说应该也会比较恐慌吧，可能大家也会担心，那今天我们说这个疾病是能治好的吗？
0: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社交平台的这些 app， 那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刷在上面啊，就是我确诊了克隆病，
1: 是
0: 有很多啊，或者我确诊了溃疡结肠炎啊，我该怎么办？就觉得很灰心，或者我的女朋友、男朋友被确诊，这我还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其实我经常会刷到这些，其实这也代表了大家对这样一类疾病的这些恐慌。首先呢，这一类疾病它是一类良性疾病啊，它虽然是个慢性的啊，是需要长期治疗，但是它总体是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过程。另外呢，它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其实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取得长期的缓解的啊。当然呢，就像刚刚主持人问到，它是不是可以完全治愈啊？我们其实以前也经常跟患者说，这个目前的我们的医疗条件下，这个疾病的确是不能完全治愈的，但是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缓解。那就像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在吃高血压药物，你说他的高血压可以100%完全治愈吗？啊，他不可以，但是他可以长期维持血压的平稳。我们这样一个疾病也是通过长期的治疗可以长期的处于稳定的状态，也可以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和工作啊。
1: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疾病可能不是说大家所认为的意义上的那种治愈，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控制住，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把它控制稳定了其实也是会不会太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那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些主流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呢？
0: 现在的药物选择呢跟我们刚刚接触炎症肠病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多那么现在很多，之前呢不多。那所以呢，大家现在的选择也会其实我们很多患友也了解这方面的这种情况，之前我们可以选择的药物 大部分就是一些口服的，比如说美沙拉嗪、激素啊、免疫制剂。那现在呢，我们有很多新的药物啊，就是专门针对这种炎症靶点的，所谓的叫做生物制剂或者小分子药物。那我们第一个生物制剂进入到中国的患者的人群，获批是在2007年。那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在这十几个年头中间，大概有很多药可以去供大家选择。当然，你如果确诊了，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的严重程度，还有你的疾病的特点，去向你会向你这个解释不同的药的这样一个机制，不同药的一些特点，会给你选择更合适你的药物啊。
1: 好，那胡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又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芜湖的王女士，您好。
2: 哎。

0: 好，我明白了，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一日三餐正常还是要尽量吃，因为这个枣，当然它也是个很好的东西啊，它可以提供很多营养物质啊，包括一些铁的微量元素，但是呢，不能把它就是一直当饭吃，我们平时的摄入的饭要有碳水化合物，要有脂肪，对吧？要有纤维素、蛋白质，所以呢，还是尽量的能够选择正常的饮食，把这个枣啊当成一个辅助的饮食，好吗？
1: 就是不吃粮食，净吃枣的人家不多哎。
0: 这个可能还是不太推荐，
2: 就是还是要饮食均衡。
0: 啊、对对
2: 啊，好，这是王女士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我们迎来的这个世界炎症性肠病日，如何时光同行，科学的来应对炎症性肠病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对于炎症性肠病的目前的一些主流的治疗方法，应该说也是有不少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帮到咱们可能饱受炎症性肠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们。那一方面是这个药物的治疗，咱们要遵医嘱。那我想，可能胡主任在您的这个门诊咨询的更多的是不是还有一大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炎症性肠病跟我们的胃肠道有关。说到胃肠道，就不得不提咱们的日常的饮食，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会问到，比如说我日常饮食是不是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有很多的禁忌，很多东西不能吃，那我怎么来进行这种饮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来帮助到我的这个疾病的一个康复，或者是疾病的一个控制呢？
0: 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消化系统很多疾病啊，都跟饮食其实很有关系。那尤其是我们炎症性肠病，因为它主要发病在肠道，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饮食对于我们肠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不建议吃哪些饮食？首先呢，辛辣刺激的食物，因为对肠道会有很多的刺激，那很多病人吃完以后，他会有腹泻、腹痛、血便加重的情况，所以这类是不能吃的。另外，特别生冷的东西啊，因为它容易加重我们肠道的痉挛。那另外还有就是纤维素含量特别高啊，我们正常健康人群，我们经常会提倡要吃一些高纤维素的啊，但是呢，这些纤维素含量特别高的食物，对我们肠道炎症的这些患者来讲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尽量呢是会让他饮食相对比较精细一点。那我特别想摄入一些蔬菜呀、水果这些含有纤维素怎么办？我们经常会让他的患者或者他家属在家里备一些这种果汁机等等，把它打碎，打碎了以后纤维素相对没有那么粗糙。另外杂粮跟粗粮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些纤维素含量很高、很粗糙的食物也是不太推荐吃。另外呢，会有很多人觉得我这个鱼虾能不能吃？我们在这中间的推荐，海鱼跟海虾减少摄入，因为鱼跟虾其实是一种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致敏源，它是一种异种蛋白啊。我们这时候得了炎症性肠病，本身肠道就很敏感，就容易免疫紊乱，所以这个时候海鱼海虾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摄入。那我们要应该吃什么样的饮食呢？我们要吃柔软的相对比较精细的温热的食物。那在这个食物中间最好也还能富含一些蛋白质啊，富含一些维生素。那所以肉类我们也是推荐的，比如说鸡肉还有一些河鱼跟河虾还有一些蛋白质的来源，就是豆类、豆制品啊、豆腐等等，都是很好的一些来源啊。
2: 所以这个针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的话，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啊。那除了像辛辣、刺激、生冷这些，可能对于我们广大的朋友来说，可能都知道这个对于胃肠道确实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纤维素高的这个食品，就是咱们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往常都会说建议大家多吃一点这种高纤维的食物，帮助排便，帮助肠道的健康。但是对于特殊的人群，咱们就要特殊的对待啊，这是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简短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一些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准医师胡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时光同行，科学应对炎症性肠病。欢迎您，如果说有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胡准。好，胡准，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热线上等待多时了哈，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铜陵的肖女士，听一听她的问题。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问问医生啊，我买的那个上个月买的白在家里面发芽了以后能不能吃？
1: 买的什么发芽？
3: 山药
1: 发芽了。
2: 山药发芽了。我买了，他不是外地来买了几斤捆。他一把捆起来买了5斤。五斤啊，今天发芽发觉。有的那个都起藤子了，有的发芽，有的2-3寸长了。我想问问能不能吃发芽？马铃薯发芽不是有毒吗？我想问问这个山药有没有毒？
3: 好的，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我上次也接触了这样一个患者，还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是干消化科的，很多人都会咨询我们跟饮食有关的，跟食物有关的。首先，土豆、马铃薯发芽，对吧？大家都知道它是不能吃的，因为它有毒性的物质。那其他我们有时候买一些根茎类的食物放在家里，有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刚刚他说的山药，还有一些
1: 红薯等等
3: 。这些呢，其实它发了芽以后，不是像土豆那样有很强烈的毒性，但是呢我还是建议你尽量不要吃。首先呢，因为现在我们食物来源很丰富了，对吧？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要吃这些发芽的东西。其次呢，它发芽以后，其实它这种发出来芽，它是通过根茎的这些营养生长的，其实它可能很多的这些根茎营养成分也不是那么充分了，再加上呢它发芽就说明你放的时间可能很长，再加上保存的这个地方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合适。所以我是觉得建议您最好尽量不要吃它啊，虽然它不像土豆那样要有这种毒性啊。
2: 就这个啊，我就问这个事。还有一个医生啊，我还想问问你啊，我这个猪腿啊，两个腿啊有的浮肿，这什么原因呢？
3: 你每年做过体检吗？做过正常体检没有？
2: 我体检，我叫那个医生也看了有的浮肿，但是他也没给我吃药，也没这个，他讲是有的浮肿。以后呢，他给我做什么加我骨头疏松，他讲
1: 骨质疏松
2: 给我吃的那里钙片。
3: 对，浮肿的原因其实挺多的。其实可能不能完全就是现在立刻告诉你什么。首先呢，就是很多肾脏疾病的人啊，他也会有这种浮肿。还有呢，就是肝脏疾病蛋白低的时候也会有。另外呢，还有就是老年的患者有一些就是心脏它的回流，血液回流不好的时候也会有。如果只是比如说你长期站立有一点轻度浮肿啊，你躺平啊或者睡一晚上它又能够好转的话，如果你每年体检指标都很正常啊，也找医生看过没什么，那你就观察它。如果你浮肿特别明显啊，你去平卧位啊等等都不能缓解，或者有一些比如说心慌胸闷啊，或者你解小便啊有些泡沫等等，这样一些其他的系统的疾病，还是到专科的医院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就如果没有做体检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体检，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如果还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的话，不放心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其他的科室，比如说肾内科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科等等这些科室，再去看一看，查一查原因，因为浮肿的因素比较多。
3: 对
1: 啊，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每天白天还好，但是最近一周半夜总是被肚子疼醒，起来拉稀，有的时候有鼻涕一样的粘液，想问一下是不是不好的信号？
3: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朋友问的跟刚刚我们上一节有一个朋友问的，他就是碰到情绪紧张会拉肚子不太一样，因为他出现。

0: 现了一个新的症状，那这位朋友有夜间的腹泻。我们会知道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他很多都是情绪紧张啊，或者食物啊，饮食刺激，他往往不会有夜间腹泻，就是你睡着以后你不会有腹泻、肚子疼这种情况。那如果出现夜间肚子疼、腹泻，还有大便带粘液，这位听众，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下，最起码查一个大便的常规去做一下。如果这个大便的化验没有特别的问题，你如果暂时不想做肠镜，先观察。但是如果你的症状持续不能缓解，或者大便常规有问题，我建议你做一个肠镜，因为夜间腹泻有时候呢，可能会是一些疾病的信号。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说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经常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想问一下能喝牛奶或者吃乳制品吗？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乳糖不耐受呢？
0: 其实这个还蛮多的，症状还蛮多啊。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群对乳糖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点不耐受的。其实如果你要想查乳糖不耐受，它是有一些检查指标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平时有时候喝牛奶拉肚子，它也不太影响我们健康，我们也没有必要到医院去特地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去大致判断？就是你如果每次喝完这种奶制品，尤其是鲜奶以后，有的人吃酸奶还可以，因为它是发酵过的，吃了鲜奶它会出现肚子胀啊，就感觉里面气体很多啊，老是要排气。另外呢，出现腹泻啊这种情况啊，那你就初步能够判断是乳糖不耐受，能不能吃牛奶呢？因为现在奶制品的这些供应商有很多的手段啊，比如说一些这种把这个乳糖小分子化等等啊，有一些奶制品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不同的这样一些生产手段带来的乳制品可以去尝试一下，也许你可以选择到你可以使用的奶制品。但是如果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实在是所有的这种鲜奶制品吃了之后都腹胀、腹泻、拉肚子，那怎么办？那其实呢，我觉得也不要特别强求，我非得喝牛奶。其实我们蛋白质摄入的这种来源很多，比如说我们豆浆，对吧？我们的豆腐，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的肉制品都可以啊。所以，如果咱们市面上所有的鲜奶制品都尝试都不行啊，也不妨去尝试一下别的蛋白质的摄入啊。
1: 好，那借着这个问题，想再问一下胡主任啊，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炎症性肠病的患者，能喝牛奶或者是吃一点乳制品吗？
0: 这类患者就像刚刚我们的乳糖不耐受患者推荐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中国人群乳糖不耐受比例还是蛮高的。另外呢，本身这种乳制品，因为它是一种异种蛋白，可能对我们肠道的免疫还是有点影响，所以呢，我们对这部分患者，尤其是在炎症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太推荐他喝鲜奶的，因为有些患者喝了以后，本身肠道炎症负荷就很重，他可能又出现肚子又胀，又腹痛，另外呢有腹泻加重的情况，所以让他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在活动期，我们是不太建议我们炎症性肠病的患者使用鲜奶。那如果特别想吃，我们可以让他吃一点酸奶制品，或者就是其他的发酵以后的奶制品，这个时候他肠道耐受还是可以的啊。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主任，就是说我每一次结大便，怎么什么前面好干，后面是稀的，前干后稀，怎么回事呢？
0: 排便困难吗？排便还顺畅吗？
2: 哎，对，排便顺畅，就是前面很干，然后后面嘛，然后慢慢结，后面是稀的。
0: 好，我明白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啊。那因为我们很多大便在直肠、结肠储存时间长的时候，它前面的水分跟电解质就会被大肠吸收，所以很多的患者会觉得前面的大便很干燥啊。这样吧，就是我们通过生活习惯调整一下，比如说你多饮水，另外呢就是可以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另外在你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锻炼，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你在锻炼的同时，实际上肠道也在蠕动。其实这个，如果你只是大便前端有点干，排便也比较顺畅的话，可以不用特别的去处理它，通过饮食习惯调整一下，也不要为了非要这个大便，就是不是那么干燥，去吃一些辅助排便的药物，暂时还没有必要啊。
2: 我上个月去检查一个肠镜， 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啊，那就最放心了。因为如果我们一个肠道一个准备的很好的肠镜检查，可以让你的肠道3到5年之内都不用担心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那你就放心去生活啊，把习惯调整一下就可以，哦、好吗？啊，
2: 调整一下生活方式是吧？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2: 好好，谢谢。
1: 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和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咨询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如何科学的来应对炎症性肠病。那胡主任，刚才您也提到，对于炎症性肠病的患者来说，应该说这个疾病其实它就是一种慢性疾病。那我们说到慢性疾病的时候，常常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分为急性期和病情的一个稳定期。那对于炎症性肠病患者来说，在病情发作的急性期和病情已经控制好的稳定期的话，在除了咱们这个正规的治疗之外，比如说日常的作息啊、饮食啊、包括运动啊，分别是否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嗯，对，所有的慢病其实就像刚刚您说的一样，它都分为一个活动期和缓解期啊。那在缓解期当然是每个患者跟医生都需要达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在缓解期的时候，它

0: 和正常的人群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了，他只是需要去正规的坚持用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工作、生活还有一些运动和正常人相差无几，但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首先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劳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炎症常病是免疫，为什么跟劳累有关呢？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患者在工作非常劳累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诱发这样一个疾病，从缓解期突然又变得活动起来。还有呢，就是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跟焦虑。我们的这个脑子和肠子实际上是有一个脑肠轴的，我们的大脑的活动其实也会影响我们肠道的一些免疫一些分泌等等。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情绪要不要过度的紧张。另外呢，在很多患者，我们很多患者控制很好，他去健身去打篮球，其实我们特别想看到他这样一种状态，体育运动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于的剧烈不要过于劳累还是那句话，就是量力而行你感觉到你的体力在体力范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去鼓励你去健身去参加适当的体育运动，因为这些户外的运动其实能够让你的自信心提高，能够让你跟社会、跟周围的人群融入得更好有时候你也会在这种运动过程中，你也会忘掉自己这样一个疾病的这样一些烦恼
1: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那对于一个慢性疾病来说的话，其实咱们日常的一个健康管理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对于炎症性肠病的患者来说的话，除了比如说在医生的医嘱下规范的治疗用药，还有日常生活的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要注意之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复诊的流程是不是也是需要坚持来进行的？
0: 对，所有的慢病，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个炎症性肠病日？那在这一天呢，我们会跟患者科普很多知识。那其实我们很多患者跟我们医生都是老朋友了，我们也就是看到很多，比如说我们有的小孩子十几岁就发病，在我们的诊断治疗之下，他的维持很稳定，他现在都已经研究生毕业了，他都甚至有的都已经参加工作结婚了。我们特别能够看到大家能够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中，依从性，我们说的患者的依从性是非常好的但是依从性呢，不代表你就我每天吃药就算了，我要经常来找我们这个医生看一看。那多长时间来看一次呢？那如果你在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建议你每3个月就过来找我们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去做一些

0: 我们要做肠镜复查啊，看肠镜里面的溃疡有没有愈合啊，炎症有没有消退。我们要做一些 CT 的检查，看看我们原来水肿增厚的肠壁啊有没有恢复正常等等。那所以呢，规律的就诊啊，复诊对这类疾病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淮北的关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2: 我怎样？我才搁那个做了一个肠镜，说我直肠炎，直肠炎他给我开那个益生菌，搁那个冰箱冷藏的。我关键问专家，这个益生菌它可调理直肠炎？我要吃时候是饭前吃好，是饭后吃好？
0: 你开的是双歧杆菌吗？还是？
2: 他搁冰上那一盒有200，有时候110的，一天吃2次，一回吃3粒，
0: 好的，
2: 它
0: 我
2: 是
0: 明
2: 胶
0: 白
2: 囊。
0: 了啊。好的，我大概明白您的这个诉求，就是您做了一个肠镜，肠道直肠有点炎症，医生开了益生菌，对不对啊？益生菌是对肠道炎症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很多肠道炎症
2: 关于是饭前吃好，饭后吃好。
1: 饭前吃。
0: 这个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影响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用益生菌，它跟外面有时候买的保健品不一样，它要放在低温的环境下面，不然这个益生菌它会失活啊。
2: 你说饭前吃跟饭后吃都一样
0: 影
2: 吗？
0: 响
2: 都
0: 不太
2: 可
0: 大，
2: 以。
0: 影响不太大，对啊。
1: 但是保存很重要。
0: 对，保存很重要啊。
1: 要放在冰箱里。
0: 对，
1: 好吗？
2: 那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也想请胡主任就我们今天所说的炎症性肠病啊，最后再给大家一些这个健康的一个关键点，再给我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吧，胡主任。
0: 好的，因为今天呢是我们5月19号世界炎症肠病日，那么在这一天呢，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非常有意义。那首先呢，就是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我们这样一类疾病；其次呢，我们很多的患友在这个过程中间跟大家一块儿去和疾病做战斗在这中间也收获了很多的成长和经历。那如果我们患了炎症肠病，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特别的去绝望。因为现在的治疗手段很多，所以在这个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假设我们患了这样一类炎症性肠病，规范的就医那么定期的去随访，长期坚持用药，最终呢，我们都能收获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啊。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胡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实用的建议，来帮到我们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接听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热线，提到了一些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很多一些实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希望帮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维护好自己的健康，健康无小事，肠道护全身。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消化系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也非常的感谢胡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我们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4: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她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

0: 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0: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0: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0: 泗县 FM 103.6兆赫，京寨 FM，
1: 安徽农村广播，
0: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0: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0: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0: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我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嘿嘿，
15: 真棒！
16: 珍惜粮食，
15: 请勿浪费。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北京时间十六。

0: 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

0: 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北京时间19: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是4月初三。

昨夜一夜风雨，小麦倒了几许。各位，您的小麦目前长势怎么样呢？天气预报显示，26号之前，我省仍是多降水，导致作物的成熟进程要延迟，不利于夏粮的收获晾晒。20号到21号降水会减弱南压。昨天全省出现了降水，其中江北大部分地区达中雨以上的这个量级。昨天全省出现降水，其中江北地区达到中雨以上量级，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安庆六安局部地区大暴雨，沿淮淮北前期的旱情基本解除，但部分地区雨量比较大啊。但是部分地区雨量比较大，低洼的农田出现积水，叠加大风影响，导致局部的小麦倒伏，不利于夏粮的收获。今天淮河以南仍有明显降水，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暴雨。重点影响地区为安庆、池州、黄山、宣城。22号到26号，我省仍是多降水过程。

25到29度。各位，昨夜一夜风雨，昨天晚上我是在江苏的扬州。哎呀，昨天晚上听了那个风呼呼的，不断的拍打窗户。哎呀，我觉得昨天多少种植户和我一样，有点辗转翻侧，难以入眠。因为毕竟现在我省的小麦大多都是进入了这个乳熟黄熟阶段啊，南方的沿江的小麦都已经收获了，但是北方的小麦还正处在乳熟黄熟阶段啊，这个时候呢，它的穗头比较大了，籽粒开始饱满了，再加上今年小麦整体长势偏弱，它经不起风吹和雨打。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我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听了以后真的是感慨万千。这个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农民从来没有一夜暴富，只有一夜暴雨。昨天湖北荆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大到暴雨，104万亩的作物淹在水中。其实在天灾面前，你就算是拼尽了全力，老天一变脸，全部清零。这句话让我听了真的是感慨万千。我再来说一遍，农民从来没有一夜暴富，只有一夜的暴雨。昨天湖北荆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大到暴雨，104万亩的庄稼泡在水中。在天灾面前，哪怕你拼尽全力，只要老天一变脸，全部清零。所以也再次提醒说，你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啊。这个200多天，从小麦种下去到现在啊，这是到小麦收获200多天，辛辛苦苦的一季。我们中间追了2次肥，有的都追了2次到3次肥，打防病防了3、4次，防病治虫和除草，到最后快要收获的时候，一场降雨不期而至，一场大风突然刮过来，所以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所以我们的嘉宾也有人说，这个四道风

0: 想说，江苏盐城的小麦也有局部倒伏。各位，您是哪里？昨天的风雨影响到您的小麦了吗？您的小麦目前还好吗？我今天看到我的抖音评论当中说，那个昨天的天气可能会有一些人什么跳楼啊，什么上那个呀，吓了我一跳。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有这么严重吗？各位，各位您是哪里？各位您是哪里？你们昨天那里有风有雨吗？你们当地的小麦还好吗？有没有出现局部倒伏的这种现象呢？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秋季播种小麦，第一播的迟，播的迟就导致播量比较大，然后又遇到一个暖冬，然后年前年后有雨有雪，大家追肥的次数多，追肥的量比较多，所以再加上春季低温阴雨寡照，所以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不壮，所以小麦整体的这个抗性偏弱。所以今年也是考验小麦品种抗倒伏抗病害的一年，特别是抽穗阳花期，淮河以南的小麦抽穗阳花期阴雨天气比较多，赤霉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有的人都打了两遍以上的药，甚至有三遍的，有四遍的。另外今年呢，也是考验小麦抗倒伏的一年，越是到后期啊，越是到后期越能表现出一个小麦的抗倒伏能力。余生有你说须臾小麦都倒了啊，这位听众 MT 他说有倒伏，我看是典型的文枯病，现在该怎么办？是的，你文枯病防不好，它是在基部茎杆的叶鞘上发生的，然后它拔节以后也会顺着茎杆往上攀爬呀，叫花杆烂茎。所以这个病菌的滋生蔓延，杆子也花了也烂了，那它根本就不抗倒伏呀，是不是？赵先生说农民怎样能坚持下去，看天看天种田，农民就是这么难，怎么坚持下去？湖北省荆门市小麦倒伏在 50%。 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雨量正好，下个大透雨，现在就是怕你下雨也行，别刮风，别刮风啊！明光西是毛毛雨，我的倒了三亩多，倒完了啊！高氏家族三亩多，那三亩多，哎，那还算是，这个损失还是有限的啊。那要300多就影响就大了啊！哪天能收麦？我家小麦成熟了。好嘞，进入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进入专家热线，有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的田管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也请丁老师回顾总结归纳一下今年的小麦生产。好，农民从来没有什么一夜暴富，只有一夜暴雨。哎呀，昨天刚才说的是湖北荆门昨天连续遭遇了大到历史罕见的大到暴雨，所以100多万亩的作物淹在水里。所以就是农民朋友在天灾面前，哪怕是拼尽全力，只要老天一变脸，全部清零。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的难呢。好嘞，我们接下来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
1: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2: 我说昨夜一夜
1: 风雨，小麦倒伏积雪。因为我们之前几天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些交流，说这场雨是自北向南发生的，那么在北方淮河以北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那么淮河以北小麦密度大啊，今年可能会超过45万穗，而且呢今年的播种迟，对吧，春苗晚，那么后期的肥料利用率高，说今年小麦如果不倒伏产量是不错的，那么如果一旦倒伏，那么可能会一个产量会损失个100-200斤是有可能的，因为小麦北方的小麦它灌浆还没完全完成，这个时候倒伏，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后期就是穗子下面的这个籽粒灌浆无法完成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收割费会提高，啊，收割费，自然原来是比如说是70-80，现在就咔它就变了，它就翻倍了，那么收割费会提高。第三个就是损耗大，因为越倒伏的小麦在收割的时候它的损失量更多。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小麦的品质可能会下降，你比如说一旦倒伏了，有的地方就会霉发芽等等，这样情况。

0: 说了，今年小麦倒伏，大面积主要还在北方啊，这个半冬性的红皮那个半冬性的白皮小麦，那么这种倒伏的那面积比较大，可能是受损失稍微多一点。对于说这场台风从北向南，一旦跨过淮河之后，到合肥再向合肥再往南的时候，其实本身这个风就不大了啊。那么从北方的风这边啊，狂风暴雨比较多，跨过淮河啊，再往南来到丘陵地带。那么今年就变成了中雨，或者是小到中雨，有的地方去说雨还没下透，说南方的小麦今年就是这场雨，可能是倒伏的风险还是小很多的。而且呢，南方的小麦它都是红皮麦，红皮麦它下点雨它不会碎发芽，它抗碎发芽能力强，所以南方小麦另外也成熟了嘛，所以说南方小麦受损失比较小一点，这是这场雨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些倒伏的小麦，我们怎么办？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当务之急是要排水的，因为现在只要我们到这个田间去看，现在刚刚倒伏的小麦，它穗子还是搭在前面的小麦倒了，后面的穗子正好搭在那个秸秆上，穗子不着地，不着地，它离地大概还有5到8公分的这个距离，所以说这个小麦不会碎发芽，正常这个情况是问题不大的，也不会霉变。但是如果再持续的再维持个一个星期，那就会出问题。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就是排水，这个田里不能积水了。一旦积水了，那么秸秆会很快的就会烂。秸秆一旦坍塌，整个小麦全部就像滚子架一样，一贴地就坏了，穗子就会粘到这个比较这个潮湿的秸秆和烂泥上面之后，它就会发芽了，碎发芽呀、霉变呢，那么它就会严重减产。所以说排水是第一步。有人说现在还要不要打一些什么药剂啊，去防止什么催熟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都不要打啊，都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小麦已经进入了后熟阶段，我们江淮之间的这个红皮麦都是基本上都是完成灌浆了，只有淮河以北的白皮小麦可能属于灌浆个大概达到了80%左右，就是说属于黄熟期，那么这种情况呢，倒伏啊，大面积倒伏会对产量造成一部分损失，
1: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最近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天有点不随人愿呐。欧先生说，播稀了，小麦播稀了没产量；播密了吧，又怕倒，真的没办法。罗兆松，罗大户是宿松，他说宿松沿江大部分小麦已经收获，收益与去年相反，大部分亏本，大部分亏本。是当地的赤霉病太重了，还是倒伏的太多了，还是产量太低了，还是价格太低了？请给我们分享一下，丁老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大部分亏本？
0: 去年有一种情况就是，就是
1: 他
0: 旱
1: 说
0: 地，
1: 与去年相反，因为
0: 对，
1: 去年
0: 旱地
1: 二
0: 上没
1: 零
0: 干
1: 二
0: 过稻
1: 五
0: 茬麦，
1: 有一怪啊，稻茬麦，旱茬麦没有干过稻茬麦，因为
0: 对，
1: 去年干旱，
0: 去年它是多年不遇的一种
1: 但今
0: 高
1: 年
0: 产，
1: 春季雨水多。
0: 对，雨水一旦比这个比较勤的时候，那么稻茬麦肯定是干不过旱茬麦的，而且呢，它的产量会低，是吧？说就像我们去的一些地方，说越干旱，说大旱，大丰收，小旱小丰收。
1: 就在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比如说是腋潮土，它就是或者是潍区，对吧？它就是小旱小丰收，大旱大丰收。
0: 江南其实就是这样。
1: 如果雨水多的时候，有利于旱茬小麦，反而不利于稻茬小麦。
0: 对，因为稻茬田的话，一个比较板结，第二个的话，它不利于这个什么清沟流水啊，水力下那个水的下渗，所以说呢，它排水的比较难啊。这样的田块的话，小麦会早熟，它会减产一样的。然后南方麦如果雨水勤劳，那么南方的小麦一定会减产的。那么减产的话情况下，它这个产量不高。另外，今年小麦价格比去年也低了一点。我查了一下，去年价格好像就是现在的进口麦，也这大概差了3到5分钱。它比去年的一个价格低了，第二个产量低了，那它肯定会受损失呀。
1: 一生幸福高氏家族说，小麦价格还便宜，化肥贵，种子贵，农药贵，为啥粮食它不贵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的确，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回答不了，难以回答。倒伏保险公司要赔多少钱？那你看你怎么入的保，是吧？ 你是怎么？
0: 他是要评估损失的，
1: 要评估，要做评估的。
0: 对，你要单纯倒伏，他是赔的是倒伏的费用。如果是发芽霉变了，他就加上发芽霉变，看你这个减产的这个比例。
1: 就你当时入的是哪种保，嗯、
0: 对
1: 吧？
0: 对
1: 他到底是保产量还是保什么？比如说他倒伏啊，还是
0: 保气象灾害？哎，对，
1: 到底还是保气象灾害？是绝收是多少？然后倒伏是多少？
0: 对，
1: 你具体要问问你们。当地，你当时把这个钱交给谁的啊？是哪个
0: 保
1: 险公司的？
0: 保险单上是有的。
1: 嗯，好，东联说湖北小麦都发芽，下雨一天一夜，哎呀，
0: 那就是白皮麦。白皮小麦一旦成熟，就含水量在18以下或者20以下的时候，只要给它24小时泡水，它就会快速的萌发。嗯。
1: 嗯，心想事成说，你们专家叫打这药打那药，小麦不倒，你看。这到底怎么弄？我家700-800亩地全部都倒掉了，咱不打药是不是就不倒？咱是不是打药导致的倒伏？那不是老天爷导致的倒伏吗？这跟打药有啥关系？如果老天爷没有这场风雨，你病房好了，重置好了，你的产量上来了，那还是老天爷吗？你不能怪说别人让你打药，你该怪老天爷呀！你把他揪下来，你扇他两个耳巴子呀，对不对？那能不能怪？
0: 你比如说抗倒伏，你把文库片放好了，它杆子就会硬一点。
1: 对，
0: 你要去加点硅肥，它杆子就会壮一点。它只能适当的提高一点这个抗倒能力。在天灾面前，电线杆都会倒，大树都会倒。所以说呢，这个不能
1: 怨天尤人。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你这是先怨天呀、啊，再尤人呢？我们嘉宾让您打药是为了小麦更好呀，病房好。刚才有人说他们的倒伏是文库病，你文库病它从花杆烂茎，从下往上从
0: 杆子坏了，
1: 传的，它就会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传导蔓延，然后杆子花了，茎杆烂了，那它不倒谁倒呢？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看这个时候又怪专家了。是吧？这个农民朋友，第一你要怨天，你去找老天爷去，对不对？你撅他个三天三夜，撅他。快乐小老头说：“我们这里小麦生了很多蚜虫，还要打药吗？”哎呀，
0: 现在灌浆中后期，籽粒硬人了，蚜虫也吸不动了，我不建议你再打了啊，蚜虫不用打了。
1: 嗯，望星空说：“200多亩油菜倒伏，雨连绵发芽了，损失。”
0: 油菜其实这场雨对油菜损失是最大的，
1: 哎、
0: 因为油菜是正在收割的时候，一场这个雨那么一刮，它那个油菜夹角都已经成熟了，这么一拍打它会炸的，一炸角之后粒子落到地上它就出芽，所以说今天有小麦损失可能没有油菜大，油菜在南方现在正在收割，收着有的它没来得及晒，结果有的就没变嘛，所以说现在，这场雨对油菜损失可能影响更大点，嗯。
1: 嗯，也有人说我们这里都生麦芽了，嗯，麦子生芽了。大雁飞过批发扫把，他说我种了5亩小麦，倒了4亩，哎呀，
0: 倒了4亩。这种情况我调查了一下，就我们北方的小麦，今年播种量有的超过40多斤，一个播种量大，第二个呢，它是玉米茶、大豆茶，它的茶口比较好，所以这密度太大了，我茶都超过50万穗，我说你这个小麦种成这个样子，本身就歪歪倒倒，那么这场雨，因为前期地干嘛。地特别干，然后秸秆就脱水，秸秆一脱水，秆子本身说有的说，哎，没下雨的时候它就开始歪了，为什么呢？秆子已经变得非常这个松软了嘛。现在一下雨，那地是干的，那么一泡透了之后，再风稍微吹一下，就全歪倒。今年的歪倒啊，今年的倒主要还是与这个忽干忽湿加上密度大有关系啊，不是说你跟那个，当然有些品种可能抗倒能力好一点，但是同一个品种。不同的人种结果也不一样。
1: 嗯，
0: 今年主要还是这个我们栽培和天灾就这两个方面问题。嗯，
1: 是的。小天养猪园，他说根上有草用什么东西打？什么根上有草？我没听明白。什么根上有草用什么东西打？你这说的不明不白呀，咱也听不明白呀。
0: 是不是想种麦当道的？你要想种麦当道的话，那你要可以。
1: 就这位小天养猪员，什么根上有草用什么东西打？我妈呀，我们也不是半仙儿啊，能给你猜出来你到底说的是啥呀？
0: 对
1: 啊，这个勿以物喜，勿以己悲啊，人不能回答是，啊，这个冬莲说没有倒，小麦也发芽。
0: 对，如果持续的小麦完全成熟，籽粒。已经这个完全脱水了，就是啊，比较干了。白皮小麦，只要你连续48小时持续降雨，穗上一直湿漉漉的，它在穗上它就发芽。这是红皮麦没有事，红皮小麦基本上它抗穗发芽能力比较强的啊。白皮麦是可以穗发芽的。
1: 轩轩爷爷说，这场风雨小麦部分地区倒伏严重。
0: 对，主要还是在淮河以北，啊，那这个江淮之间有些这个半冬偏春性品种，就是合肥以北有些地方也倒，但是倒的跨过淮河再往南的话，一般这个风雨啊，它就会减量嘛，因为北它这个风雨是从北向南开始的，肯定是北边的狂风暴雨多，南一那个跨过这个淮河以后，它就会这个强度就会下降。
1: 嗯，好，这个这什么？这位听众快板哥说农事，他我想说一句，倒伏和打药有直接关系，还是和小麦猪膏有关系？
0: 这个朋友问的很专业，小麦的倒伏和打药有没有关系呢？就是说快倒的时候用无人机那么下压风场会吹倒一部分，和打其他的药剂没什么关系，因为打药去导致小麦的倒伏，这种基本上不存在。我们打的药就是防病防虫，叶面肥，这些东西都不会导致它的倒伏。那么倒伏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秸秆上会生病，第二个密度过大，秸秆变软。我刚才说的今年小麦北方小麦倒伏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干旱导致秸秆脱水变松软了之后，它本身就变得松松垮垮了，就是细胞脱水了嘛，然后呢本身它就想倒了，结果你这个田是干的，那么一下雨之后地泡烂了，那么这种土壤变得更加松，稍微来一点点风，你没有风它的歪，所以今年小麦倒伏的原因还是与气候和播种密度大有关系，和品种都要摆在第三位去，啊，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啊？
1: 嗯，
0: 好，
1: 就是和多种因素有关，
0: 对，
1: 对不对？
0: 多种因素有关，对。
1: 就是同样一个品种，你多播十斤，少播十斤，它可能多播的就会倒伏。
0: 对，
1: 你尿素追的多了，
0: 嗯，
1: 密度大了，它可能也相对要会倒伏，也会倒伏。
0: 对，
1: 就还有就是品种的这个株高的高矮呀，茎秆的韧性呀，基部节间是不是短粗硬啊？这些都有关系啊，就是和品种有关，和栽培技术更有关，就是肥水的管理，病虫害的防治啊。这个有听众说了，不倒再好也没好，麦子雨天太多。嗯，他说就是不倒再好也没好，麦子雨天太多，还是担心后天雨后期雨水过多。
0: 那来个持续的一个星期降雨，所有小麦都会坏，因为它持续降雨，那个穗上一直不干，白皮小麦它会发芽。红皮麦它就不发芽，它那个麦嘴它也会发霉，所以说这个持续的下一个星期，还是希望大家关注啊，关注你那个地方的天气预报，就看这个雨，如果下个两天它就停了啊，停了之后太阳一晒晒干了，干了之后它就中间再下一天雨，其实问题不大，就怕它前面雨穗子还没干，后面雨又来了，穗子一直泡水，这就坏了。
1: 嗯，
0: 这就坏了。
1: 好，灰的问题是16号种的旱稻田。田干没打封闭，
0: 16号种的旱稻田。
1: 田干没打封闭，以后几天用什么药好？
0: 那么16号种的，今天是19号吧？今天是
1: 三天了，
0: 三天。那么18号、19号
1: 今天第四天，今天第四天
0: 下了雨之后啊，它田干没事的。下过雨之后，20号明天如果雨停了，立刻去打封闭，没问题的啊。关键是你等着草芽，你要再等几天它就不行了。就是下雨那一刻开始，向后4天之内。它草芽子会出芽，4天之内把它打。你看昨天下的雨，昨天、今天、明天打药，可以的，没问题啊。算好时间，
1: 好，算好时间很重要啊。
0: 对，
1: 这个天天迷糊说，我种麦的时候也是走了两遍，地也是走了两遍，是什么？是旋了两遍，啥意思？
0: 应该是旋耕两遍，旋的比较仔细，那么你的小麦出的就会好啊。多旋耕一遍的话，土壤整的就比较细碎一点。
1: 大江啊，这位无人机他说我家麦子没倒，人家说那是什么？那是孬麦，产量干不过倒麦。
0: 似倒非倒，产量正好。
1: 但似倒非倒风险也最高啊。
0: 那是。
1: 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家麦子没倒，人家说那是孬麦，就是你的苗子可能小呀，你的穗子可能小，你的苗子稀，它就不至于会倒伏。反正在恶劣天气到来的时候。那可能产量越高的，密度越大的，穗子越大越多越大的是先倒。
0: 他理论上说你这个一块田创造的这个储备的产量越高，它风险越大，就讲产量和风险其实是成正比的。因为你这个一亩田的小麦穗这么多，对吧？1000斤产量，那么现在的轩粒子就是讲 就是含水量这么高的时候，肯定会有三千斤，加上穗子呀，这个三千斤就在这些杆子上面，那么它的头重脚轻啊，它就是说它抗倒伏能力就会下降啊，一样的啊，产量与收益
1: 产量干不过倒的麦，但是它风险比倒的麦风险要低，是吧？
0: 对呀、啊。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稳字当头啊，赶上风调雨顺。哎呀，你这个穗头大的、密度大的，就是似倒非倒的，可能有更好的产量，但是但凡。

0: 遇到一个风不调雨不顺，那都是风险极高的，就倒伏的风险，是吗，丁老师？
1: 对的，你越追求产量高，大水大肥密度大，那么秸秆它也会长得比较这个拔得比较高嘛，肥料大嘛，所以说各种原因加在一起，产量高，倒伏风险一定会大的，它两个是成正比的，
0: 好，这个知己桂花，诸暨桂花苑说玉米几天长叶？那你看是春玉米还是夏玉米了？
1: 正常的话，玉米的话，积温啊。应该在70度左右啊，它会长70到90度之间，因为品种不一样嘛，它会有差异嘛，它会长一片叶子。你现在播种的话，现在就按现在的这个温度情况，3天多一点嘛，差不多一片叶子就要出来了。因为这两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三四天那样的，
0: 3、4天长一片叶，主要是看积温
1: 对，差不
0: 啊。
1: 多，对，
0: 好心情说我们家下的好小，眼皮深点啊。
1: 那这样就好了。
0: 那就好了，又
1: 如
0: 补
1: 果
0: 充了伤情。
1: 下一个戳头雨的话，今年他肯定丰收
0: 对。
1: 啊，他就有点歪歪倒倒，他都不怕啊。他地没泡透，他地是板的嘛，所以说小麦的根扎得更稳啊，这样没事，稍微补充点伤情，这样的话有利于高产。
0: 好，微笑在春天说麦子倒了，头重脚轻，加上干旱，后期有雨影响，什么意思？
1: 对，他这个解释是对的，主要是前期的干旱导致突然间下雨，那么前期的干旱秸秆已经变得松松垮垮，已经开始脱水了嘛，那么加上头重脚轻，这时候突然间一降雨，杆子变得更加的这个承受不了穗头上面，这个穗子本身就重，那么一下雨之后叶子也有水，穗子也有水，它头变得更重，地又给它泡透了，说脚下又松软了。头脑袋上面又变得更重了，你说它不倒吗？所以说今年小麦它这个倒伏主要还是以气候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密度大摆在第二位啊，品种摆在第三位。
0: 好，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左上角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还有一位听众说，去年我种的节田稻，今年可以种杂交稻吗？
1: 如果你没打钾氧或者是这个钾醚作盐酸这样的啊，是可以的。你要打的是什么金葵高钙啊，还好，ICC 的啊，是没问题的。
0: 好，这个阜阳影上的。像影上润和老王说，丁老师说的很对，我们这阜阳影上就是这个现象，晴天有时都倒，是吧？
1: 对。晴天倒的原因啊，这个朋友他就非常专业了，因为他观察比较仔细嘛。就因为一个密度大，前期干旱导致秸秆脱水，秸秆脱水之后，你用手去捏那个杆子，它都很软，因为它的细胞啊里面的水被抽走了之后，它就变得松松垮垮的。本身不下雨它都歪，所以你现在突然间一下雨，穗头更重了啊，那么地又泡透了，那么它就很快就会歪倒啊。这个歪倒是今年的歪倒，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啊，一个就是气候。啊，第二个就是密度，第三个才是品种。今年有可能地方倒，不是一个品种倒，是所有品种都会倒。有的会，它会这样，有地方，如果那个地方这个强对流天气来了，所有品种都会倒。
0: 好，这个星空系说麦田里有菜能用什么药打？麦田里有菜。
1: 麦田里现在有阔叶草的话，可以用二甲氯氟吡，现在打，但是基本上没有
0: 没
1: 这
0: 有
1: 个，
0: 意义了
1: 对，
0: 吗？
1: 效果不是很大了啊，好吧。它有的什么像那个拉拉停那样的，它不打的话，它就倒，那个就硬拽就把小麦拽倒了，收割机都没法收，收割机那个薄荷轮上都缠了圈的这个东西，所以其实那个药是在轻的时候打还是可以的，
0: 好，合肥该溜子说种个地都跟渡劫似的，99、81难，的确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每
1: 所以
0: 年
1: 说。
0: 都这样的。
1: 农民种田，那难在哪里呢？难的是我把种子、肥料什么玩意都不爱去过之后了。等着收这个一段是最纠结的，你知道吧？因为它不是你能控制的，有的时候天呐，对吧？气候呀、干旱呐，这些东西是你病虫草害，你控制不了的。所以你的就等于投进去了，未来能收多少，现在不知道。所以说再过几个月，它才能收上来，收到家里边了啊，你的银行卡数字出来了，这你才心安哦。今天会怎么样？理论上说，如果你能管控好。是可以的，关键是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管控。从水肥光温四个方面了，水你能管一点，但是下大雨你管不了。肥料什么，我们只能使个氮磷钾一点点微肥。你要钙、镁、硫、硼、铀、铁、钼、铜、铂、铝这样的营养元素，你也使不了。说光照，那你更解决不了啊，温度你还解决不了。所以说，植物生长的所有要素当中，我们能够解决的只有一点点水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未知的。 条件太多了，这等于什么？投进去不一定能够产出，这个就是风险，
0: 好，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雨是下了，下了雨没有刮风，小麦有的也都倒了，因为密度过大是吗？
1: 对，这种倒霉事它是歪，这种倒霉事如果不是刮风的倒，它会这整体的像一次歪，这种歪倒，不影响产量，对这个产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损失啊，不用担心，
0: 轩轩爷爷说了，怕烂场雨，他来了。
1: 烂场雨现在还没，江南算烂场雨，因为北方收还早着呢。所谓的烂场雨就是我收的时候，它下雨了，那叫烂场雨。现在我们北方的小麦处于灌浆的，因为它在六月初它才能收嘛。这场雨下的其实迟了，如果能提前15天下，一定会增产的。现在都脱水了。就是说他已经受到不可逆的损伤了之后，你再来个补充这个雨的话，反而会出现什么呀？出现对他不利的现象。所以说现在我们这场雨下迟了，如果能下提前2个星期下，或者提前这个再早一点下，那会增产的。
0: 好，这个圆梦说，我赞同丁老师的观点，我家小麦密度大的地方倒了，密度小的地方没倒，一块田同样品种同样管理的区别。
1: 这个朋友观察的就比较仔细，这个朋友观察的就是比较仔细。科学种田，什么叫科学种田呢？你要到田里去看，去观察，去摸，去看这个秸秆整体的它的长势情况。庄稼不会说话，但是呢它会用一些表象来给你做一些提示，比如说发黄啊，比如说对吧，它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啊，花花绿绿啊，它会给你说，就像一个小孩子刚刚出生，他不会说话，他就会哭。所以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心思去走进田间，和植物亲密的接触，去调查，这才是真正的农业人应该干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会思考啊。
0: 是的，好嘞。平平安安说，未来雨水偏多，农民看天吃饭真难。天天迷惑说，现在已经成熟了还要关注天气，我觉得没有必要。哎呀，尽人事听天命吧。你说现在防倒也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小麦倒伏在后，但防倒的措施是在前在前在前的。为什么同样一个品种同样的管理，密度大的地方倒了，密度稀的就没倒？
1: 现在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售卖这个抗碎发芽的这个药剂了，地草块。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我感觉到作用你可以尝试，但是呢我不敢说它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是排水。北方的小麦都还是青绿的，它不具备发芽能力。它湖北的小麦成熟早呀，湖北的小麦现在正在收割，它是白皮麦，它有发芽能力。在安徽我看碎发芽的基本上我还没发现，因为这两天我从南到北在跑，基本上还没出现碎发芽的现象。如果最近2-3天雨就停了，问题不大啊，对我们只是说倒伏的可能会减产一部分。那么淮河以南，合肥以南啊，基本上小麦基本上进入成熟期了，它就歪歪倒倒，只要给你晴天能收掉就可以了，大不了多出点收割费嘛。对。
0: 好，诸暨桂花苑玉米几天能长一片叶？刚才丁老师已经回复你了，
1: 3-4天那样
0: 啊，3-4天
1: 啊，对，
0: 主要是看温度呀。你春玉米跟夏玉米那不一样嘛，主要是看鸡温。看气温，要目前的这种气温，你就是把今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2，就是今天的这个温度。比如说今天最高气温是多少，咱们也25度啊，28度。然后呢最低气温是多少，12度，28加12，假如是这样的话，28加12不是40吗？40除以2，那今天就是20度的气温。
1: 对
0: 啊，如果积到70到90度，它可能就长一片叶，你自己来算。
1: 对，
0: 所以温度越高，它就长得越快，它就这个出叶就越快；温度低，它出的就慢。以积温为主啊。
1: 对，
0: 这次下雨有一小部分麦子发黑了，会影响产量吗？
1: 发黑了就黑贼了，那小麦会叫什么？叫这个营养外泄嘛，它的容量会下降。可以的，它应该会减一点产量，但是呢主要是品质会下降，这个是很麻烦的。它可能会价格会，原来我说给你干的它估1.2，那么现在可能会按照1.1给你了。因为一旦这个在那个嘴子那个位置啊，它一些杂菌出来了啊，说明它就会出现这个品质下降的现象啊。赶快收，像这样的要抓紧收割。
0: 好， 这位听众冬天里的暖水壶隐士传媒，他说水稻育苗田三叶一心用什么精液除草？
1: 嗯，三叶一心现在基本上啊，从青蒲草酯、五氟磺草胺、恶作仙草胺、三叶一心都可以用了。这个快草用氯氟苯氨乙酸啊，双氟是可以打的，二甲四氯不能用。啊，正常的药剂是可以用了啊，甚至你如果你遇到好的天气，草比较大，用迪拜用到50到100，其实都可以了。嗯，好，
0: 它是在育苗田里，苗床上是吧？
1: 啊，对，它这个三叶心是苗床嘛，苗床正常不要除草呀。我们的苗床，我们的，
0: 他说三叶一心了。
1: 三叶一心的话，你正常用恶作青氟，恶作青氟不用用，但是五氟青蒲草是可以的。五氟磺草胺和这个青蒲草酯啊是可以打的，没问题。嗯，好。
0: 好，人情地风说种田要很用心啊，控制播种量，控尿素量，不要图好看。
1: 对，要讲科学。种田它这个东西本身我们就在摸索着很多的方案。你像过去我们只有碳氨、尿素，只有这个磷酸二胺、磷酸一胺，但是现在的肥料我们越来越追求它的配方施肥。叫测土配方，叫科学的嘛。你不能说你看庄稼不长我就撒肥料，你看庄稼不长就撒肥料。今年的小麦就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我去年我播种的比较迟，它出苗晚嘛，啊，一下雨了，农民一看，哎，去年11月25号开始下第一场雪嘛，哎，撒尿素，结果到12月份又撒尿素，春节前后又撒尿素，有的都我调查都撒70多斤尿素了。说这种田块今天的雨量多，但是呢雨量没有过度降雨，说肥料利用率高嘛。说这也是我之前在2、3月份就说了，我们小麦3月份捂不住，那个时候它会疯长，疯长了之后秸秆拔的就比较嫩，比密度比较大，就导致这个也是倒伏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就密度过大了嘛。啊，所以说我们今年就是，一定后期慢慢要让这个大家科学施肥，科学管理。嗯，不是肥料越多越好，也不是说下雨你就去追肥料，这个不对的啊。
0: 嗯，好的，有你更幸福感慨说要产量风险就大，低产量又不挣钱。
1: 对，正常效益和风险都是成正比的。嗯
0: 嗯，好，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慨啊。
1: 嗯，
0: 我看到一个短视频啊，一个抖音博主在感慨说，农民从来没有一夜暴富，只有一夜暴雨。昨天湖北的荆州下了历史罕见的大到暴雨，104万亩的作物淹在田间。那在天灾面前，农民朋友就算拼尽全力，只要老天一变脸也全部清零，就是这到手的庄稼全部清零。这句话真的是，这一段话让我感慨万千。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昨天一夜风雨，有多少种植户辗转翻侧难以入眠，是不是？
1: 对。
0: 哎，有人说，哎呀，让我们发表意见，我都觉得千言万语都不知道该咋说了，丁老师。
1: 这个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在慢慢的这个做一些普及，比如说参加保险。那么你这个地方受灾了，别人缴的保险能给你补助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科学种田嘛，你要说兴修水利，这都是对农业上面长治久安的一些办法。所以说呢，我整体的做法，你要说多参加培训，我们呢这个平衡施肥，科学管理，这样的话你的风险才会越来越少。那么转过头来说，我们的产量最近几年提高了啊，最近几十年产量提高了，施了化肥，但是我们的粮食价格它没涨，所以呢它这个风险一直都在。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的，千言万语，因为农业种了几千年到现在也没谁搞得太明白啊。本身这个就是农民他就这样的啊，就是靠天吃饭，现在还是靠天吃饭啊。你可能影响的这个干扰这个气候这个方面有一点点作用了，比如说人工降雨，我可能降个小雨了，那也只是有限的。我们大部分还都是靠天吃饭的，说叫雨养农业，就是靠降雨来帮助我们种田嘛，叫雨养农业。不下雨你种不好。嗯
0: 嗯，哎，这个袁月说玉米播种几厘米比较合适？
1: 3到5厘米。正常如果田比较烂，就是含水量超过80%、75%以上，3厘米。 如果含水量比较低，只有65左右的含水量，就是手握成团，但是它握的这个团比较松，就是说握的不怎么成团，说明这个田比较干，干的话就要播到8厘米、5厘米左右啊，那么还要镇压。

0: 到位，否则的话他保不了伤，他不能保证出苗。所以就看伤情，伤情如果田比较烂，可以播个3到5厘米，3厘米就可以。嗯，好吧。
1: 好，这个有人问丁老师，麦子倒了有啥办法让它不出芽呀？
0: 嗯。如果麦子倒的话，在北方，我看我们的灌浆还没有完全完成，它还不具备发芽能力，很少有这个发芽能力。只要它穗子不沾地，这场暴雨很快过去了，那么它也就不会再发芽了。真正能让它不发芽的，我觉得没什么
1: 不
0: 好办法。
1: 沾地，不挨水，
0: 对，嗯，没
1: 就
0: 什么好
1: 是
0: 办法。嗯，
1: 清理三沟，
0: 清理三沟，
1: 清理三沟，尽
0: 对，
1: 量让它不要挨地，不要碰水。
0: 对。
1: 嗯，思夫说，我昨天割了一车的正麦15，水分40，只卖8毛1斤，产量1400斤，今年想卖1块1毛5美金，
0: 1块1毛5按干麦折算的，
1: 怎么价格这么低呀？
0: 他按1块1毛5折合的，去年是1块2，1块2毛2，那么今年价格，我说价格低了一点嘛，就是说进口的它40个水分含量，那它这个小麦只是说只是到了这个腊熟期，可能是成熟度只有9成，1400斤，40个水分是吧？
1: 嗯，
0: 那它折合产量也就1000零一点，1000把斤，一
1: 这
0: 千
1: 是
0: 一
1: 纯
0: 不
1: 性
0: 到。
1: 红皮小麦正卖15。
0: 哦，那也可以了。
1: 啊，
0: 它有千把斤产量，
1: 你现在收的肯定是白，是红麦呀，不是白麦呀。
0: 它8毛，你看8毛钱一斤，1400×4，4832，一亩地卖1100多块钱，也可以
1: 嗯，他就说需要1块1毛5一斤嘛。
0: 你看它四八，它是八毛，是八毛还是8毛5啊？
1: 八毛，
0: 八毛
1: 嗯。
0: 是4832，32的话加800，那就1120，一亩田卖1100也可以了啊，红皮麦也就可以了啊。
1: 好，这个二把手说小麦现在还没有发现赤霉病症状，是不是就安全了呀？
0: 对，基本上安全了。现在从北到南，没发现赤霉病，基本上过去了啊。
1: 好，要发现早发现了，灌浆的时候就发现了是
0: 对，
1: 吧？
0: 正常灌浆10天，现在所有的小麦都已经超过10天了啊。
1: 啊，那就是安全了。
0: 对，基本上就很少了
1: 我
0: 啊。
1: 们现在关注的就是别刮风，别下雨，减少倒伏的风险。
0: 对，小麦今年歪歪倒，抗倒伏能力是最弱的一年。为什么？前期干旱嘛，干旱导致秸秆脱水，秸秆脱水，脱水就软。软的话，你再来点风，再下点雨，就是一碰就倒，就像那个老年人老态龙钟啊，走路他都是已经这个像不扎根一样了，你再推一把，那就坏了。嗯，所以说今年小麦抗倒伏能力最弱。嗯，
1: 好，这个王先生王伟说，扬州的下玉米多少天抽雄？
0: 不管你是哪里的，正常的话是60到65天，因为下玉米正常的，因为温度高嘛，从你播种那一刻开始，一般的在60到65天，好吧？嗯。
1: 哎呀，这个轩轩爷爷说的对，种地就是和老天爷赌一把。
0: 对，但是呢，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们大部分年份还是能赌赢的。但是赢呢，可能赢的不多啊，赢的很少。它的利润率20%、30%，如果你赌赢了，它投了100块啊，收了130，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3年可能遇到一年的这个灾情之后，你可能你这个3年努力拉平了，就会往往大户都是这样。前面种了2年，挣了2年，感觉不错。第3年一受灾，3年折合起来白干，有的还要亏本，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现状，现状。
1: 这位李先生说小麦没收身会不会发芽？
0: 没收身一般不会发芽，
1: 我没搞懂没收身是。
0: 它是籽粒是胖的嘛，籽粒胖的，它这个含水量超过45、40以上，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没有发芽能力，
1: 就还没有完全成熟是吗？
0: 对，它到后熟期它还没结束，一般的水分低于17%-18%的样子，那么籽粒用芽咬已经硬了，那么才白皮小麦才具有发芽能力，更没收身问题不大啊。
1: 好，这位听众说我的麦子越长越青，试试，还有越长越青，
0: 越长
1: 就
0: 越
1: 看清
0: 青，
1: 了啊。
0: 对，摊青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的雨，它这个雨下的正好。
1: 有人说小麦青没，
0: 小麦青现在北方小麦不具备发芽，大部分就是我们安徽省啊，我不说其他地方，我走过的地方，在我们安徽省的白皮麦，现在大部分都是青粒了。那也播出来籽粒是青的嘛，这种青粒是不具备发芽能力的啊，大部分是不具备，特别是除非你有些早熟品种，你那个你种在高岗上。干死了，或者是提前成熟了，那么那种它会碎发芽，大部分呢是不会碎发芽的，但是会倒伏。今年小麦倒伏的风险是真大，就是不下雨它都倒。你说如果下这个来点风雨，它就自然就倒了。
1: 好，这个多少钱问？

0: 我们是静安区的，15号、16号两天大风，小麦叶子黄了，对产量有多大影响？
1: 那么我们说这场下雨在我们合肥，在我们江淮之间啊、这个花麦区或者是红麦区，它会出现两种现象。第一个就是提前成熟，叫提前脱肥，那么推后收割。这句话呢，这个八个字不太，大家不太好理解。说小麦会提前成熟，或者提前这个早衰，或者提前早衰推后收割，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夸，那么这个原来是干的，突然间下了个雨之后呀，土壤当中的这个养分原来就很少了，因为我们3月份追的肥料嘛，2月份追的肥料嘛，现在来了那么多的水，把土壤养分稀释了，稀释了之后，那么会导致根系往上吸收水分就少了，说营养氮磷钾钙镁硫硼锌铁钼铜锰磷这些矿物质元素上不来了，那么叶片光合作用就创造不了干物质了，那么小麦就会启动二次灌浆，小麦就会快速发黄，因为叶片啊，不管你怎么样，你叶片创造不了营养了，但是我籽粒还要灌浆，他就要问叶片要营养，那怎么办呢？我创造不了怎么办？就把秸秆根系，这个叶片当中自身的营养就给它送到籽粒里去了，那么小麦就会快速的早衰。你会发觉下雨之前小麦是青的，这场雨下过之后，哎，两天都黄了，什么原因？因为它自己不能创造营养了，它就把自己的叶绿素降解，变成碳水化合物送给籽粒，那么籽粒就会正常灌浆，但是秸秆会早衰，叶片会发黄，这叫早衰。说这场降雨会导致小麦的提前衰败，啊，就启动二次灌浆嘛。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它会推迟收割。那么正常这两天是干热风啊，干热风的话，小麦会快速的黄之后，它会脱水，啊，脱水之后呢，它就可以收割了嘛。但是这两天老是下雨，籽粒一直是胖的。一直是含水量比较大的，那你没法收。第二个就下过雨之后地烂，谁也不会让收割机下去的。你下去过之后，你抢着把小麦收上来了，那我下茬怎么种？所以说肯定是等。所以说这次收割反而会推迟。那小麦提前熟了，提前成熟，推后收割，就是这个道理。嗯，谁都不会让收割机烂泥下去的。下去过这压完之后，我下茬我还要种庄稼呢，怎么种？特别是北方的。这个什么黄豆玉米它怎么种？没法种了，所以说我就等，啊，我就等两天，等那个田干了我再收，都这样的。你现在收上来的籽粒，它是含水量这么大，都胖乎乎的，到哪去晒去？这两天下雨，你没法晒的，所以说给你收你都不收，是吧？它会导致提前成熟，推后收割，不知道大家能理解我这个八个字的意思啊？
0: 嗯。好的，刚才也有听众说越长越青不要着急，等天气好了太阳晒起来很快就会老的，是吗？
1: 对的。嗯嗯。
0: 好，这个国涵就说同是一块田，青的地方倒，黄的地方却还没倒。
1: 对，因为青的地方什么呢？因为青的地方
0: 氮肥多。
1: 对，低洼地方嘛，低洼地方氮肥多，肥料都跑那地方去了，那个地方密度大啊，它就会倒。而且青的地方岁数大，青的地方岁数大啊，头重脚轻，黄的地方籽粒脱水了，那么它这个一个密度小，杆子硬，而且呢它的这个穗上面的这个籽粒没有那个青的地方籽粒个头大，含水量低了嘛，啊，它会好一点。还有其实这个密度大的地方长得青的地方门固面它也重。
0: 嗯，
1: 对。
0: 好，袁梦说我家麦子不下雨，预计23号左右收割，18号收割又没收身，麦粒儿没硬，就怕有下雨可能穗发芽，我种的是宁麦24。
1: 宁麦24问题不大，因为红皮麦抗穗发芽，一般的在5天之内，下雨在5天之内，不会穗发芽的。嗯，没事。
0: 嗯，孤独求安说我家的秧田里三棱草密如牛毛，打了2遍比蜜黄龙也没见效果。哎，
1: 三棱草的话
0: 是秧田，
1: 这个看你水到几个叶了，如果超过4-5片叶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绿比蜜黄龙，但是你这个比蜜黄龙的话没打掉的话，说明这个草有抗性了，说明这个草有抗性了。你是不是可以，如果水到超过4个叶了可以试一下绿比蜜黄龙，好吧？嗯，
0: 绿比蜜黄龙啊。
1: 对对。嗯，
0: 也可能就抗性产生了。
1: 对。
0: 好，那就试一下绿比蜜黄龙啊，都打2遍了呢，对吧？
1: 对，它这个草是抗性草了。其实你这个秧田，你去拔这个秧苗去摘的话，其实它有点三棱草，你控制一下它不长。拔秧的时候注意把它剃掉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个，不是到万不得已不要用一些猛药，万一伤到秧苗，那你得不偿失了。嗯，好。
0: 好，这个谁？东联说湖北23号到26号还有4天下雨。哎呀，
1: 湖北如果再下4天，湖北的发芽会更严重。湖北白皮小麦占比是很大的，它是在和我们合肥的收割期差不多，但是它是在南方，它是在长江以南。因为洞庭湖嘛，它是湖北，它在这个纬度上来说，是我们跟我们沿江江南是一样的，它降雨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是海拔高。它的这个叫温度低，它种的是白皮麦，那种碎发芽能力，那个就更快。嗯，
0: 哎，刚才有个听众问了，去年种的结田稻，今年能种杂交稻吗？
1: 如果去年没打结田药的话，可以的，没问题。
0: 嗯嗯，但再打了结田药呢？
1: 打了结田药不行，你要种这个，还要种抗结田的这个稻种才可以。嗯，
0: 好，旱稻撒播一亩田需要多少尿素？
1: 旱稻撒播看你什么品种，正常你要追求产量1000斤的话，正常需要这个尿素的话，尿素你要考虑到35斤，复合肥用到80斤到100斤。
0: 全他说的是全生育期。
1: 全生育期。
0: 全生育期就是纯。
1: 对。
0: 这个纯
1: 的。35斤尿素。
0: 35斤尿素啊。
1: 35斤尿素啊。复合肥80到100斤，3个15的啊，基本上这就是，然后有条件的话，然后呢再弄一点什么那个这个
0: 氯化钾，
1: 对氯化钾啊，或者是高氮的那个、
0: 嗯、
1: 高氮高钾的复合肥也可以撒一点啊，全程大概100多斤吧啊，你追求个1400-1500斤产量，嗯，好。
0: 吉祥如意说水稻旱直播两叶一心可以打大叶草吗？这个大叶草是指阔叶草吧？
1: 不可以，那、大叶草一般的我们用其实呢你这个。水稻两叶一心，大叶草是刚刚露芽，你除非有老草，说这个。

0: 爷爷说，对于红麦产量影响不是太大，因为已经进入了后熟期了，是吧？
1: 其实15、16号的这个降雨之后，小麦快速发黄，对整体的产量影响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包括北方的小麦，其实灌浆已经完成了，只是剩收身了。那么江淮之间的小麦，那早就完成了，现在全都黄了。那个你去看的那个籽粒，穗子最下面的籽粒，其实也已经饱了，可以了、啊。
2: 安徽农村
1: 宝宝
2: 宣传服务三农，收听就有收获。
0: 好，有听众问：糯稻一升需要多少纯氮？
1: 糯稻的话，按理说我们正常管理糯稻啊，糯稻因为这个叫梗糯稻嘛，它是梗稻的，就是精稻的一种了。那么正常我们对它的这个肥料要求是复合肥。3:15的复合肥全程100斤到120斤，尿素准备50斤，总共就是170斤肥料，这是吧？到180斤肥料，是吧？你要130斤复合肥加上50斤尿素也可以的。全程的肥料量就在我们蚌埠地区，我们这个怀远地区都是种糯稻的，那个这种肥料至少要在170左右啊。
0: 好，我说，请问丁老师，我们怀远水稻要得1300斤的产量，需要多少氮和磷钾？
1: 怀远的不要说氮磷钾，这种说法不科学，因为土壤肥力不一样。在怀远地区，要想拿到1300斤的杂交稻啊，你的底肥3:15的复合肥80斤啊，苗肥就是分界肥，尿素追25斤啊，然后呢后期再来个5到8斤尿素，配一点那个复合肥，配个20斤复合肥，再撒了个30斤做拔节肥，这样的话1300斤很轻松。好吧。
0: 室内装潢说玉米50公分的高度从中间追肥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的啊。50公分的高度，那么两个行距是60的话，从中间追肥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啊。拿个小桨子从中间一桨就行了啊，可以的，没问题。
0: 宣传正能量说，我到过很多麦区，还是江苏盐城的麦田水系配套好，他们是深开三沟啊，等深精量播种啊。盐城这个地方春性红皮小麦产量潜力很大，因为当地的
1: 上次去看了之后，感觉到那个地方种植水平的确红皮麦，比较适宜，昼夜温差比较大，中午还比较热了，晚上就冷飕飕，所以那个地方靠近海边，而且呢本身高温干热风都扫不过去，因为它有大海的温度在保护嘛，所以说正常情况海风在那吹着，它就有干热风，它温度它也不会升太高。
0: 好，
1: 你要说降太低，它也不会降太低，因为海风的温度，海的温度是比较稳定的嘛。
0: 好，这位听成说135天的水稻，水直播最迟能种到啥时候肥息的？
1: 135天再肥息，6月5号之前一定要种下去，否则的话到时候会迟了，会特别迟。我建议在六月初6月1号之前种下去，就是现在种就可以。好吧。
0: 好，这个还有听众说，旱直播水稻两叶心大叶草可以除吗？刚才说不能哈，
1: 不建议啊，不建议两叶心这个阔叶草基本上很难除的啊。一个没出齐，第二个有些除草剂你不能用。
0: 好，这是啥意思？天天迷糊说，信不信由你，跟往常一样，今年种大豆、小麦与玉米一样，啥意思？这是想表达啥意思？烂没事，反正是插秧的。这说的哪个问题？烂没事，反正是插秧的。
1: 他的意思，我说这个收小麦之后会这个田比较烂，让你这个不会轻易让收割机下去就烂田去收麦的
0: 啊。
1: 他说我不怕烂，反正我是插秧的，我要上水。插秧的还这就另当别论了啊，另当别论了啊。
0: 一马平川说老是下雨有积水，水直播有要害吗？
1: 看你什么情况，如果稻芽子撒下去过之后持续的积水，积3天。7-8小时，芽子就会受水这个什么缺氧的危害，所以说你长期积水肯定是不行的。下雨这种情况好哪里呢？好一点，因为下雨的话，它这个雨点子往下砸的时候，它水中的氧气是够的，所以说你会发觉，如果是死水的话，泡的那地方稻芽子会坏。下雨的时候稻芽它不坏，什么原因呢？因为氧气基本上可以满足水稻的出芽，所以说正常下雨，只要你开好三沟，问题不大，好吧？
0: 好，这位我爱年糕他说，比蜜黄龙跟变蜜黄龙可以混配吗？有必要吗？
1: 可以，但是呢比蜜黄龙比较猛一点，他可能对水稻安全性差一点，但是他这个药效又好一点，你混配的话没有意义，他两个基本上两个是重复的啊。好，
0: 田里的野稻用荆草安磷打过后几天可以整田？
1: 荆草安磷打过之后啊，48小时没问题了啊。草安磷它是半畜啥的，可以打过。

0: 48小时就可以整天了啊。你草要吸收呀，草要黄呀。
1: 好，这个周小六说，我种了300亩中麦18，种了400亩洋麦30，这两种麦容易发芽，他说。
0: 中麦18它是半冬性的，它抗衰发芽肯定没有后来那个洋麦，那个洋麦系列好一点。但是中麦系列它是半冬性的，它是白麦吧，白麦它产量会高一点。
1: 大叶草生出来的晚，是对阔叶草生出来的晚啊。
0: 对，一般的都是半个月以后嘛，15天之后它才会出阔叶草。
1: 什么叫结田稻？结田稻就是我们说的药稻啊。其实结田稻它不是真正结田的水稻，它是它的所带的除草剂在土壤中的残效期比较长。所谓的结田稻主要是针对野稻打不掉啊，这个它可能是对打了他们的这个除草剂，可能是能打掉野稻，但是对水稻。
0: 现在有些稻呢叫双抗。它抗这个金葵或者抗高钙的，这还好一点，因为什么呢？金葵和高钙本身小麦田它就可以用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对夏茶影响很小。如果是打的这个甲氧米草烟啊，这个乙唑米盐酸这样的药剂的话，它的时效期比较长嘛，它对土壤的残留比较大，这个风险就极大。我是建议你如果打这个野稻的话，现在可以考虑双抗嘛，就是讲金葵和高钙啊，这样的话还勉强。其他的药剂我觉得打风险太大了。
1: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旱直播封闭药没打上，天晴了能用水直播封闭药打吗？
0: 当然可以，如果水稻出芽了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如果是已经出芽杂草，你看草有没有出芽，如果草没出芽，直接用水直播的这个封闭除草剂干没问题的啊。
1: 又用丙变，
0: 对，丁变都可以，带有安全剂就照。
1: 对，带有安全剂的丁变、丙变，就是因为它虽然还没有出苗，但是已经露芽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啊。
1: 因为我们的水直播都是要求催芽聚根的，对不对？
0: 它这个旱直播好在哪里呢？好在它是播种盖子了，盖子的话你打在上面，浓度大一点的，用药量猛一点都没事啊。好。
1: 大老垮的问题是，丁老师，秧盘需要除草吗？
0: 秧盘一般是不除草的，除非你的秧盘育得太菜了。你遇那个土里面有那个败草千金子，那么可以在水稻两叶一心用5伏清浮草去打一下啊，可以的啊，好吧。一般的像我遇的秧当中是基本上没有草的。
1: 如果是草多了用5伏黄草胺。
0: 5伏清浮草纸。
1: 5伏黄草胺加清浮草纸。
0: 哎，得在水稻在秧苗两叶一心的时候打一次，可以的。
1: 阴天雨天小麦能灌浆吗？
0: 阴天雨天小麦灌浆呀，小麦灌浆一直不停。那么它灌浆的营养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叶片的光合作用，第二个秸秆根系这个叶片自身的营养也会这个溶解了之后向子里去输送。这
1: 就是说阴天雨天灌浆要慢一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但是
0: 它的干物质就会少嘛。
1: 好，小麦控旺用多效做好还是稀效做好？水稻今年想控旺，在分界前用哪种好呀？
0: 不是，你这是小麦还是水稻？
1: 他是说
0: 小麦控旺，小麦控旺在八节期的时候，你是可以八节初期是可以考虑的啊，多少需要做可以。水稻的控旺，我建议在一个分界盛期可以用硅肥，用这个撒这个硅肥，硅肥的话可以让它长得比较那个，角度比较大，秸秆那个硅化层细胞比较厚，杆子呢管壁变厚。第二个。在这个分界期的时候，
1: 他是说想在分界前期耶。
0: 分界前期可以，你这个因为你要撒肥料嘛，撒尿素呀，你撒分界肥啊，可以拌一些多效素、稀效素，拌个80到100克啊，撒到田里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第二次控旺呢，就是烤田结束的时候，小这个水稻临拔节之前可以喷50克是没问题的，好吧？
1: 就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想控制基部节间，缩短基部节间，你就是在分界末期拔节前用多效做、稀效做都行。
0: 对，用50就可以了啊，不要太多啊。你撒的时候在分界期拌尿素撒，可以撒到100，就是最高可以撒到100。我们建议是80到90嘛。那么拌在尿素里去撒，还有一个加上硅肥，这三个放在一起，你的水稻抗倒伏能力一定会提高，而且呢，你的水稻。在这个抗倒的情况下，它会拖更高的产量。如果你种优质稻，你看优质稻它优质不抗倒，说密度大的稻子，这个想创造高产呢，就采取这个三个措施放在一起，你的水稻产量一定会提高的。
1: 好。穆晴说，水稻是用硅肥和新肥能抗倒伏吗？
0: 当然能，硅肥是可以抗倒的。水稻上硅肥我们做了好多的试验，它抗倒伏能力的确得到提高了。
1: 哎呀，我们宝应最近靠近盐城。红皮小麦正常年份1300，今年估计能搞到1500，这么厉害呀！

0: 的妈呀！
1: 红皮麦吗？红皮麦1500，你超过了白皮麦了。这个牛咱不敢吹。
0: 它是靠近盐城的，我们知道盐城那个地方。
1: 它这个宝应是在扬州，扬州宝应。
0: 他说靠近盐城。
1: 嗯。
0: 红麦正常1300斤。
1: 向你学习。1500，红皮麦我不敢说，我也没见过。
0: 啊。
1: 啊，真没见过啊！世界很奇妙。走出去才知道我们的见识很少、
0: 就是。那可能是江苏那边的肥水呀、啊，这个嗯。
1: 我认为主要还是与气候有关，张老师。
0: 嗯。
1: 它这个气候呀，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地下水位高，地下水位高，昼夜温差大。另外呢，它那个土壤呀，它那个便是叶潮土、沙性土壤，它保水保肥的能力，各方面都是比较适宜红皮小麦的生长。所以说红皮麦在那个地方就是摇篮。就要来到我们的地方就不可能收到那个产量。嗯，
0: 好，守望说我的20亩倒茬小麦亩撒40斤尿素，现在都倒了，不知小麦一亩是多少纯蛋为好。
1: 看你出去多少产量，一般的28个蛋26个蛋啊，不要超过35，那么追求一个千把斤产量。你要说你撒40斤尿素，前面你有多少肥料，你要说只撒40斤尿素那不多呀，40斤多少年，46，4416才那才到46那18个，说20个蛋不到，那个应该不会。我担心你。
0: 我是担心你是你底肥是不是用了80斤或者90斤的复合肥，然后
1: 又
0: 追了40斤尿素。
1: 对，另外
0: 你如果全生育期连底肥带追肥只用了40斤，那不多。
1: 那不多。
0: 因为小麦你要搞个1000斤，它怎么着得50到60斤尿素。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说底肥不算，只是纯的用了40斤尿素做追肥，那指定是多了。
1: 如果你追迟了它也会倒，追迟了摊斤晚熟。对，
0: 好，我们的水稻都是130天左右，麦子5号左右才能收，种稻可迟，20号才能种完。
1: 可以，你是哪里的？如果在合肥以南，江淮之间南部，是可以的，没问题。嗯，
0: 好，长丰的杜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啊。
0: 您请说。
2: 我之前要跟你讲这个，现在下这个雨啊，稻撒不好能不能生呢？
1: 可以，关键是现在你撒过之后你不好管理
2: 了，
1: 你不好管理啊，你现在撒下去不好管理哦。你撒下去，你小麦可能熟，你可能熟小麦。
2: 小麦不能熟，小麦加黄
1: 芪。你不能熟，你也撒下去，如果一个星期你才熟，小麦跟里面出苗了，出完苗之后，你后期怎么搞？你熟小麦那个收割机压不把苗压坏了吗？我还是觉得你能确定熟小麦的时候你再撒，好吧？
2: 我现在撒不到熟小麦撒的过了再这了。
0: 你不能撒太长，提前太长。你比如说，你明天后天要收小麦了，你再撒进去安全。
1: 对
0: 如果你现在。你现在撒上去，你什么时候能收小麦？到时候它出了个苗子，2叶心、3叶心，那收割机一样不把苗子压坏了吗？
1: 对，它要苗套了，苗套。
0: 你那是苗套，风险大呀，先生。也一般种套就是等你的小麦收获的时候，这个水稻种子是以种子的方式存在，还没有出苗。
1: 你比如说，我明天收小麦，我今天晚上或者是今天早上把种子撒下去，可以的。撒完之后，
2: 那时候撒过要不能生，你要下次撒完给我生啊。
1: 那生不错，但是你小麦隔天怎么搞呢？那你后期出了苗之后，收割机到天了，那么一年呀，那出了那个苗不就压坏了吗？是吧？
2: 哦，
1: 哎，对了，那你今年又
2: 找了去
0: 了？找了，早了，我就你到时候，种子也浪费了，苗子也压坏了，你图啥呀？就是我们知道麦套到有苗套有种套，但是苗套的风险太大了啊。
2: 对，
0: 种套就是你要让。小麦收割的时候，水稻它是以种子的方式存在，没有出苗你才能安全。
1: 对，它就没风险。
2: 哦，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准备插山芋的地生了很多草，用什么除草剂打不影响栽山芋？
1: 直接用草甘膦打了，打过之后3到5天以后，或者一个星期以上去栽没问题的啊，可以的。
0: 好，有人问下雨天对小麦好不好？那指定
1: 下雨天喜忧参半。
0: 啊？
1: 什么叫喜忧参半呢？我们北方很多地方干的都开裂，都开几公分的裂，说小麦干旱了嘛。如果就像我们合肥现在。

0: 说我们说这场雨解决了一部分旱情，但是导致一部分小麦的倒伏，你像湖北有地方小麦它也成灾了，是不是？只能说喜忧参半，好吧？
1: 职业农民说，现在小麦都倒了，一颗都没有站着的。固镇县的能减多少产量？
0: 现在固镇县的啊，我从固镇刚过来，那么固镇县的现在倒伏，它的减产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灌浆。灌浆会损失100斤到200斤之间。第二个收割的浪费，那么一旦倒伏之后，收割机收的时候，它这个损耗就大了。原来损耗40斤、50斤，5%嘛，5%损耗1200斤，它不是损失70斤吗？现在它会损失2个70斤都不止，是吧？它会来自于两个方面，有可能会200斤到300斤的损耗啊，收割费你也会增加。所以呢，现在倒伏对我们北方的小麦是有损失的。200斤产量在固镇差不多损失。
1: 好，有人问大豆每亩1.2万株需要播种多少？
0: 大豆的百粒种一般情况下啊，正常的话1.2万株，按理说六斤种就够了，6斤种就够。但是呢，现在由于我们要考虑有的是散种啊，干嘛，需要播十斤种的啊，不要超过。有的时候播迟一点，最多播到12、13斤啊，也还有，当然还有播15斤、18斤的，这个密度有点大了。我们只要播到8到10斤，适期播种，伤情好，8斤就够，好吧？听到了。
1: 啊，玉米播之前打什么除草剂才不会影响玉米的发芽？
0: 一般玉米之前的话，或者播前、播后出苗之前，你直接用灭生除草剂，因为它这个玉米播种前，小麦茬里面它有老草嘛，直接用这个灭生除草剂打。你播之前打，打完之后播种，或者播之后打，种子在土下面，你打草甘膦、草氨磷，都可以啊，没问题啊，灭生除草剂可以打的。
1: 那丁老师撒麦棵好，还是收割以后用手扶拖拉机把撒好呢？
0: 我感觉到这两个模式都可以。两个模式，比如说我明天收小麦了，我今天把它撒下去，但是今年有些地方它不能撒，为什么呢？倒伏了，小麦一旦倒了之后，稻种下不去，你就没法搞麦套稻。倒伏的小麦是不能搞的。第二个，密度大的时候你也不能搞，密度大的时候撒土不漏，撒土都不漏，你撒种子它也不漏呀，它都棚在上面，收割机收掉了。所以说呢，第三个情况就田里草多，田里一层，你看这场雨下过之后。我们的小麦田里会出一层的百草、千金子、野稻子都会出来。说这种草老草多的话，你去种麦套稻，你也是很麻烦的。我还是建议啊，你酌情考虑，酌情考虑。我觉得今年麦套稻慎重又慎重，风险极大。
1: 第一呢，田里草特别多，你别搞麦套稻。第二呢，如果你的小麦有倒伏，你也千万别搞
0: 对，
1: 啊。
0: 第三个田烂你不能搞。
1: 田烂也不适合搞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最好是搞种套，风险小。
0: 对，千万不能苗套，
1: 山芋打草甘膦还是草氨磷啊？
0: 都可以。你在插这个栽插之前，我不要打嘛，打完之后起垄嘛，起完垄之后栽嘛。你在起垄之前去打，一般的话打过2天，你去起垄，起过垄紧跟着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草甘膦都可以啊，
1: 好嘞，
0: 都
1: 天
0: 是密度对
1: 气
0: 话啊。
1: 好。这个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淮河以南仍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1: 啊，今天淮河以南，重点影响地区是安庆、池州、黄山、宣城。20号到21号降水会减弱南压，22号到26号我省仍是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4号到25号我省自北向南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5到29度。对于沿淮淮北来说，这场雨能提前15天、20天下，该有多好，丁老师？
0: 对，提前2个星期下就是喜雨。现在就是喜忧参半了，或者是这什么弊大于利了。
1: 好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如果您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别忘了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点过关注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波赞吧，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尖。
2: 品种讲技术，湖南亚华农业课堂。
1: 好，在每周二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呢，是湖南亚华农业课堂。我不知道大家的水稻品种是否买到家里了啊？如果没有买的话，那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今天有哪些种子比较适合你？因为今天是5月19号，我们说如果是直播的话，在江淮、沿淮区域啊，5月15号以后，5月下。

0: 旬、六月上旬都是130天左右的水稻啊，这个直播的最佳时间。所以如果还没有购买水稻品种的，大家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请这个雅茹主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水稻品种。
1: 好的，今天的话有三个品种，我们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呢叫亚脸优思苗，它是一个高产抗倒的一个品种，它呢非常适合我们这边做直播或者做机插秧，尤其是麦插啊。那亚脸优思苗生育期132天，主打的特点就是杆子粗、抗倒伏性好，而且呢耐高温啊。这个品种呢我们今天也是有非常大的优惠，大家待会儿可以领到优惠券的。然后我们的第二个品种是一个一级优质稻，就是现在大家需要就是米最好吃的米，想那个米能卖上高价位的，叫龙金优4013。龙金优4013我们也是推广4年了，它的全生育期是125天，就是现在大家买回去也是可以直播啊、育秧都是到了播种时间了。那龙金优4013呢，它是一级优质带香味的一个品种，而且它的米整斤米率高，就对于米厂来讲这个米就非常好卖，你到时候就是收上来之后这个米啊能卖上价啊。那龙金优4013今天晚上也有赠品活动啊，大概我们是预计会给大家就是送的很多啊。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介于高产和优质之间，两个都具备的，叫伪脸优8549。啊，我们家好几个伪脸优系列，那8549主打的是高产、优质、抗倒。啊，伪脸优8549生育期是131.8天，我们现在买回去的话可以育秧，可以直播，都是来得及的。那8549呢，它的全生育期，包括它的产量，包括它的抗倒性、耐热性，跟我们刚刚的亚脸优思苗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米质它会比亚脸优思苗好一点啊，它是接近于龙金优4013这种，它是一个长宽比是 3.6， 米质呢是最高二级优质，所以说呢它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啊。所以亚脸优思苗是一个高产抗倒耐热的品种，然后龙金优4013呢又是一个一级优质米，然后8549是介于两者之间，是高产又优质啊。这总共是今天带来三个这个品种。
0: 嗯，好的，看看哪一款适合您呢？各位，就是今天一级米、二级米、三级米都有，哈哈，
1: 对，
0: 看您的需要。如果您是江淮、沿淮区域，求的是抗倒，要的是产量，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你就可以选择亚脸优思苗。如果你想留口粮稻，自己留口粮稻吃啊，您可以选择龙晶优4013。
1: 是的
0: 啊，如果你既想有米质，又想有这个抗倒和产量，介于亚脸优思苗和龙晶优之间的，您可以选择伪脸优8549，伪脸优8549啊。好嘞，有人说这个种黄豆可以打封闭吗？可以打封闭啊，像乙草胺呀、金杜尔啊都可以啊，二甲戊磷啊，大豆种子浸种用什么药？天哪，大豆还有浸种的吗？您是不是说错了呀？这个大豆有这个种皮儿啊，你用水一泡，它不就泡胖了吗？那不会影响出芽吗？你这大豆种子不建议浸种啊，不能浸种啊，只有水稻种子可以浸种啊。所以大豆你可以拌种，比如说用金甲双磷啊，用铬菌精拌种啊，不能用水来浸种啊，别开玩笑啊。好嘞。我买的是伪脸优2268，伪脸优2268它加了一个就是抗倒飞虱的基因，是不是？
1: 是的，它是一个抗虫抗病抗倒三抗为一体的一个品种。
0: 嗯，好嘞。好，这个这个谁，好，我们也提醒各位，今天的这个亚脸优思苗还有一些种子所剩不多了，是吗？那我们今天的这几个种子的这个价格这个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亚脸优思苗呢是目前我们推的也比较多的，它的话原价我们是35，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到了我们的亚华专场活动日，待会会给大家半个小时时间，也就是8点半之后开始，给大家发一张90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大家用这个900块钱的券呢，买100斤以上的每斤减9块，也就是说原本35的减去9块钱，最低我们能26块钱给大家，而且还是包邮送到家的，就是物流这块都是我们承担。就是亚脸优思苗，就是30-40的品种，今天晚上26，最低价给大家炸出。然后第二个就是龙晶优4013，4013呢，它是个一级米，然后我们今年也是跟很多的商超啊、米企去合作，这个大米呢也非常畅销，它的价格呢就不能动嘛，它是最低30，然后但是我们想到。

0: 给大家的福利就是有赠送。买1斤2斤的咱没有啊，但是买20斤的话，我们会送5斤；买50斤的话，送15斤。其实相当于也是每一斤给大家减了6、7块钱。比如说大家买20斤送5斤，算下来到手的价格大概在24，就原本是30，然后呢，我们现在是20斤以上的就大概在24，50斤送15斤的话，算下来大概在23块多一点。所以说它这个价格其实，虽然没有明着降，但是会有赠送啊，就也是给大家降价了。因为一个一级优质到2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想都不敢想。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8549，8549呢，它跟我们的2268呀、862这三个它是一样，原本都卖50元一斤，就最低不低于50。然后现在8549呢，我们是在这个线上专卖，所以说我们是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给大家的起步是40。然后买10斤大概在38，买20斤呢，我们大概在35块钱，买50斤的话大概在33块多一点。所以说，其实8549呢，它就不是说50块钱那么贵，它现在就在3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位。那如果大家是大量采购，超过200斤以上，我能够给大家申请到最低30的价格啊，这个到时候都是可以给大家去改价的。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的产品，你像亚零四苗最低26，然后呢？龙津优思03作为一个一级优质稻，给大家有赠品，其实算下来大概在23、24。然后8549呢，它的话因为介于一个高产跟优质，对吧？他们俩都有，所以8549价格高一点，也是从40，然后我们降到一个30多一点，超过200斤的也是能最低30，所以说优惠力度都是比较大的。
1: 平凡医生说，今年稻种买过了，不知道抖音上可以买，明年再买。好嘞，欢迎您明年再买啊！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湖南亚华的水稻品种。我们首先要知道，湖南亚华种业隶属于隆平高科，隆平高科在杂交稻的销售上，隆平高科应该是位列前茅啊！隆平高科、袁隆平、隆平高科、湖南亚华就是隆平高科的这个子公司，所以大公司的品种您更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还有一位听众呢，小黄车马上就上啊，8点半开始，大家做好准备，看看你需要哪一款稻种，然后8点半开始会给大家有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可能就是限时抢购的，这个链接。这个价格在这个链呃这个这个链接在稍后可能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限时购买，然后时间一到又恢复原价了啊。这个，还有这位听众，哎呀，谁？好酒二两说你讲4013有你讲的那么好吗？其实谁说好都不算好，你种了好才是真的好。龙津优4013就是它一级米啊，耐高温。口感好，米质好，留口粮啊，
0: 是的。
1: 留口粮。但是它肯定在抗倒和产量上不尽如人意，不如亚两优思苗。亚两优思苗抗倒好，有产量，但是米质又不行啊。那伪两优8549就是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级米最好吃啊。龙津优4013就是一级米留口粮稻，但是我们没有说它产量抗倒啊，我们又没有说它产量好抗倒强啊，它只是。做可以留口粮稻啊，米质优，一级米也是耐高温。另外呢，第二个就是伪两优8549啊，它是二级米啊，相对于龙津优4013和亚两优思苗，伪两优8549啊，比这个米质和产量都是在中间，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亚两优思苗呢是抗倒啊，产量好，但米质一般，在不求优质优价的地方，您可以购买。
0: 对，
1: 啊，如果留口粮稻，你就选择龙津优4013，但产量和抗倒比不过亚两优思苗，而伪两优8549介于他们两者之间，看您所需啊，选你所需的啊，没有那么好，别人说那么好，别人说好都不如您种了好，好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说亚两优思苗耐肥抗倒，产量好，但是米质不咋好，一般，米质一般。龙津优4013留口粮稻是一级米啊，米质口感好。一级米，然后也耐高温啊，但是它的抗倒和产量，它肯定比不上亚两优思苗。你发现了吗？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无完人，品无完种，你就选择你适合的，对不对？选择你适合的就行了，是吧，亚茹？
0: 是的， 大家因为还有4分钟时间，我们的优惠券就会上链接，活动也会开始。然后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如果考虑到这个米质的问题，那你可以买8549，它是兼顾高产和米质的，也抗倒。然后如果说对不对，咱们就重点自己吃呢，我肯定是4013最划算。4013的米呢又软又香，而且这个米呢，我们也有客户啊，他们就是直接卖给米厂，价格是很高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今年也是合作，你像我们那个鸿福超市啊。他就直接是合作的啊，他们的订单，所以说这个4013，大家呢是因为农品高科出产的这种一级就知道，大家基本上种的是不会重卖的，就是不可能说我这个稻子到时候卖不掉，或者说卖低价，我们给的都是非常好的品质，
1: 是的，
0: 正儿八经的一级优质香米啊。然后呢，亚脸优思明我们走的就是一个就是亲民的路线，实惠的路线，亚脸优思明它就只有高产、抗倒、耐热，就非常适合大家做普杂中稻。
1: 好，平凡医生说以后买农药可以吧？可以的，我们也有农药，比如说除草剂呀、防病治虫、除草的药剂都有，叶面肥也有啊。感谢您的信任啊，感谢您的信任。还有听众问的什么问题？这个什么什么辉煌六号大豆种可以吗？对这个品种不了解，你首先看包装袋，你是不是在适宜种植的区域？比如说有些大豆像中黄系列的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还有一些大豆品种呢可能更适合北方种植啊。百里不引豆，一定要选择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之内的啊。好，现在米质差的卖不掉，有些地方还是不求优质优价，有些地方几口稻收了就卖了，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啊。好，微两优1206怎么样？您注意做好，避开高温，避开高温，抽穗扬花时候避开高温，你记住我说的话就行了啊。啥时候秸秆茎梢能放开吗？我比你还着急呢。我们建议有序放开，现在已经是弊大于利了，我们期待着能够有序放开呀。有的时候你看野稻又多，防病治虫除草又难搞，成本也提升。其实有的时候就一把火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期待有序放开，及早放开啊。好嘞，我们马上就要上链接了，请大家做好准备。哪一款水稻更适合您呢？好吧。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从青少年做起。
12: 从身边人做起。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买房子的钱呐、啊！
1: 怎么回事啊，大姐？好了，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从我们一出生。

0: 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7: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3: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还是跟随圆一起来聊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如何把微塑料伤害降到最低呢？名医座堂，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准医师胡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时光同行，科学应对"。炎症性肠病，欢迎您。今天有关于消化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社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

0: 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啊，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饭盒热午饭，用塑料勺叉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最近呢，也是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了微塑料。您可能也听说过微塑料啊，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是不到1微米。它们通过喝水、吃饭等途径潜入到人体当中。那过去呢，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的异物，但是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啊，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点火铺路。那微塑料也是几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但是也请大家别慌，我们也有一些小方法来帮助您降低伤害。首先就是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少用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餐盒等塑料用品，可降解的餐具或者是玻璃、陶瓷、不锈钢的制品来替代。二是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用塑料砧板切食物呢，在切的过程当中也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您换成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最好呢是把水烧开了再喝，将自来水烧开沉淀5分钟，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微塑料的吸收量呢也会暴增。那也是要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食物，尽量选择玻璃的或者是陶瓷的。五是谨慎的使用塑料的日用品，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产品，给儿童选用木质的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那六呢是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微塑料啊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的食物。所以呢，我们吃水产品的时候呢，建议您首先尽可能的不要生吃，要烹调熟透。那其次呢，就是去除胃肠等内脏，还有像鱼鳃等等这些部位。第七呢是注意家里如果说有不粘锅的哈，那如果说出现了划痕就要停用了。那大多数的不粘锅的不粘涂层呢，通常是聚四氟乙烯，它也是一种合成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的磨损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形成微小的这种叫聚四氟乙烯颗粒，然后呢污染食物。那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呢，就建议您最好不要再用了，也不要用不粘锅来烹饪质地相对比较坚硬的食物，比如说像排骨啊这些食物，更不要用尖锐的铲子，并且呢定期的更换锅具。其实面对微塑料的健康威胁，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活在一个零塑料的世界，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尽量可以用一些替代品啊来代替塑料盒，对一次性的餐盒等塑料制品说不，也是为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来减负。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胡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来应对炎症性肠病。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或者是安徽视讯 APP 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胡主任，说到炎症性肠病啊，可以说随着咱们近几年的这个健康的宣传，包括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其实这个名词应该说对于大家来说也并不陌生了哈。但是究竟什么是炎症性肠病，今天还是首先想请胡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那究竟是因为肠道感染炎症就叫炎症性肠病吗？还是因为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啊，我们专门把这样的一类疾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呢？
3: 好，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困惑啊。我们经常会上炎症性肠病的专病门诊。那么有的患者他比如说昨天晚上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出现了一次腹泻啊，他得了一次急性胃肠炎啊，他就挂了我们炎症性肠病的门诊。他觉得我得的就是这样一类疾病。那其实呢，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一样，炎症性肠病呢，其实跟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感染啊，急性胃肠炎这样一类肠炎，其实并不是特别一样。那它指的是一类特定的特指的疾病，那它指的就是病因并不是特别明确的一类和免疫环境啊等等因素相关的这样一类肠道特殊的炎症。那么这类炎症呢，其实主要就包括两类疾病，一类叫做溃疡性结肠炎，一类叫做克罗恩病。那基本上我们所特指的炎症性肠病指的就是这两类疾病。
0: 就是其实它是一种特殊的炎症相关的这个疾病，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溃疡性结肠炎，还有一个叫克罗恩病，这两大类疾病啊。那这两大类疾病的话，它的发病的高发的人群主要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呢？
3: 因为这两大类疾病呢，其实呢，虽然病因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免疫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往往都是在免疫功能特别亢进或者特别紊乱的这样一类人群中间，容易去患这类疾病。那什么样的人群是我们免疫比较亢进，特别容易免疫紊乱的人群？那就是我们的年龄偏轻的患者，那青少年或者青壮年啊，这些患者往往是我们的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病高发的年龄群。当然呢，你说中老年人或者老年会不会患，当然也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青年人患这类疾病的发病率会更高。
0: 青年人发病率会更高啊。那说到炎症性肠病，其实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啊，一些表现啊。那早期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这种表现是提示大家要警惕这种疾病了呢？
3: 因为这两类疾病呢，其实虽然都归在炎症性肠病中间，其实它的症状并不是特别的一样。那就溃疡性结肠炎来讲，大家一听它的名字，那就是结肠长了溃疡。那所以这类的患者往往它的症状就是腹痛、腹泻和粘液脓血便，而且症状往往持续的时间很长。

0: 周以上，所以这样一个时间段也是鉴别这些感染和特殊的溃疡性结肠炎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那对于克隆病来讲呢，其实它的症状就更加多。那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那么会经常碰到什么样的患者啊来就诊？我们会特别警惕他得了克隆病，比如说年轻的患者啊，他出现了慢性的反复经久不愈的腹痛、腹泻，伴有体重的明显下降。那还有一些患者有一类特殊的表现，就是不容易愈合的肛周的病变，比如说肛周脓肿、肛瘘。那其实肛瘘或者肛周脓肿在正常人群中间也会发病率也会很高，但是这样一类人群，他经过了我们肛肠科医生的引流手术以后，他仍然会反反复复发作，就是他控制的并不太理想或者特别顽固。那这类肛周疾病如果反复发作，你也要警惕，因为我们克隆病有一种场外的伴随的表现，就是顽固的肛周病变啊。
1: 这个是我们炎症性肠病相对比较典型的症状和表现。您刚才也提到说炎症性肠病其实也有这种腹痛啊、腹泻啊、拉肚子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那说到这，可能也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是对于像日常的腹痛、腹泻、拉肚子这些表现和症状，其实咱们普通的一些胃肠疾病也会有，那怎么才能够区分是普通的胃肠炎还是说是炎症性肠病的前兆呢？
0: 那其实这样两类疾病鉴别起来啊，可能尤其是在早期，比如说一个溃疡结肠炎刚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它可能表现的跟感染很像，但是我们临床呢也是有一些鉴别点，比如说像这种普通的胃肠炎往往都是感染，比如说这个季节吃了不洁饮食的，往往之前有一个不洁饮食的病史啊，他你就让患者回忆，他可能比如说昨天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我吃了从冰箱里拿了放了很久的东西，或者我到某个地方旅游啊，在路途中吃了可能不干净的东西等等。那么第二个呢，这种急性的感染性的胃肠炎往往发病都很急啊，可能很快在一个小时或者数个小时之内啊，他就会腹痛啊、腹泻啊，还有一些发热啊等等这些表现啊。那如果这个患者经过抗感染以后，哎，它可能很快就缓解了，因为绝大多数的胃肠炎都是有自限性的啊。我们很少在生活中，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过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经历，很少有急性胃肠炎会迁延到4周或者6周都还不啊，就都还没有缓解的。那所以这样一个时间，我们等待与观察，其实也是一个鉴别点。
1: 就是对于炎症性肠病来说，可能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个症状。

0: 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今天有关于消化胃肠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啊，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都市新资讯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炎症性肠病的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包括它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啊，那大家可能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了。那如今是不是炎症性肠病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是在逐年的这个上升，有这个发病率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在临床中也是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当然呢，也不只是我们的主观的一种感觉，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研究做了这方面的调查，那发现我们中国的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的确在急速的攀升啊。那反而呢，可能西方社会因为它的工业化相对比较早因为这些疾病说实话可能跟环境啊、生活习惯、饮食等等都很有关系。那其实之前我们在认识这样一个疾病的时候，都是从很多的诊断还有治疗的经验都是来自于西方的人群。但是呢，现在反而有观点认为西方的发病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平台了，但是中国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它的发病率在急速的攀升。那我们在临床中的确感受到，那之前在我们刚刚上班在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可能一年会诊断那么一到两个，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就我

0: 频的调查，包括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居住地的情况、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包括你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那这样调查下来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可能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饮食。那现在因为说现在深加工食品特别多，这种深加工食品其实呢对我们的肠道免疫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的饮食结构，大家会看到现在比如说一些快餐油炸类的食物啊等等其实之前我们在我们小时候这种摄入是很少的，但是现在的确这种比例很高，还有现在是社会的变迁、生活的压力情绪的这样一个压力，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患者自己本身就医意识也提高。之前呢，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些症状，但是他想象不到他可能是一个炎症肠病，
1: 不一定及时来就诊，
0: 他也不会来做肠镜等等。现在大家有点症状就会及时就诊，而且现在肠镜检查的时机也都提前，所以医生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意识也会提高所以各方面的原因都促成了我们这种发病率会越来越高
1: 就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号的这个因素，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饮食作息，还包括情绪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和这个疾病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的。好，那胡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合肥的陈女士。你好。
2: 喂。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就我都87岁了，整天都是每天都是一次大病，病的时候肚子也不疼，但就是不成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大概听明白意思了。您的意思是您现在80多岁了，每天大便都不成形。
2: 87岁，每天就是一次。早上一次，就是好像你要不是解麻，你来不及。大便都是湿的不成形。
0: 明白了。
2: 像香蕉便什么没有，就是不成形。
0: 大便会有过带血的这样一种情况吗？
2: 没有，
0: 都很好，对吗？身体状况还可以吗？身体状况、身体条件有没有什么别的基础病？
2: 整的成绩还可以，我只是自理都还可以，吃饭也，胃也可以，就是心脏不太好，心脏做过手术，现在一直在吃药。就是麒麟，心脏的药，麒麟、阿德法他汀啊，就是吃一点那个叫贝塔洛克，就吃这个。心脏和，就是反正做过手术，做过食品消融的。
0: 好的，明白了。
2: 现在都还可以，算基本上很稳定。
0: 好，
2: 反正药是要吃的。就是大病不怎么成形，有什么好？可以什么好的？
0: 我大概听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之前曾经有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
2: 从来没做过。那个住院的时候，那是好的。您做过肠？没有什么，肠炎这方面没有什么。你肚子不疼，你不干吗？
0: 好的，就之前住院做过肠镜是吗？是这个意思吗？之前住院曾经做过肠镜。
2: 常年没做，
0: 明白。做过其他检查，讲都很好，对吗？是这样，就是其实这个症状还蛮常见的。然后因为经常大家会看网上，觉得要每天一次，这个大便都很成型，就像香蕉状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身体一般状况还不错，大便只有一天一次，不太成型，其实不用太过纠结这个事情，其实还蛮常见的。如果没有明显的肚子疼啊，没有带血这种情况，可以先观察它，不一定需要特殊的去诊断跟治疗。当然呢，也有的人会觉得我一定要弄清楚怎么回事，我想做个肠镜，但是因为您年龄有一点大了，另外呢也有过心脏基础病，肠镜风险相对比较大，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去观察它，不一定要急着去处理，也不一定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要太焦虑这件事情，好不好？
2: 对呀，像我在饮食上面也比较什么注意什么，反正我是低盐低油，是这个肯定我就是比较注意一点了，不什么吃什么肥肉啊，什么猪油啊，什么都不吃。
0: 可以，饮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您大便不成形很多呢，其实可能对食物中某些东西不太消化。除了你刚才讲的低盐低油以外呢，就是奶制品。
2: 那我没
0: 啊，奶制品少吃啊，其他的生冷刺激的少吃啊，其他没有特别的啊。
2: 我想再问你，晚上每天晚上订的是那个瓶装酸奶， 五趟上来就是没在晚上在八点钟左右喝一瓶奶吃过饭、
1: 哦、每天晚上喝一点
2: 吃完喝一瓶奶、
0: 可以吃一点没关系的啊，
2: 没问题是吧、
0: 对对，这种大便的改变

0: 边对您健康不会有太大影响啊，不用太焦虑它啊。
1: 我是长期的失眠，我就吃那个安定的，都吃好多年了，就是这一年以来啊，不是就是睡不着觉那一种。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嗯。
1: 其实现在还可以，这这里这方面都还可以。就腰间盘突出，走路一点走不多，就一点累，也不神经了。其他都还好，
0: 可以。那我们就先观察它啊，暂时不用特别的处理它，好吗？啊，
2: 就先观察。
0: 嗯，对
2: 啊，如果说发生巨大的这种变化的话，要及时的就诊，是吗？
0: 对
2: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这半年来反复的拉肚子，特别是吃完油腻的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一天两三次，但是查了大便常规，没有白细胞。说医生说可能是肠易激综合症，但是他担心会不会是炎症性肠病，想问一下需要做什么检查吗？
0: 好，那其实我们在门诊经常会接诊这类患者，我想这些症状代表了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的这样一个现状，就很多患者他有一些诱因，比如说他喝了冷饮或者吃了火锅，或者我马上要面临考试啊，或者我一个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情绪很紧张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短暂的腹泻，那可能很快他就能够缓解啊。所以呢这种呢就像刚刚这位听众说的一样，他就是可能是不是一个肠易激综合症。什么叫肠易激综合症啊？就是大家所说的肠功能紊乱啊，通俗来讲啊，你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肠道特别容易激动，容易被激惹，就它相对比较敏感，所以容易被这些情绪啊、饮食啊、温度，包括冬天有的人一骑电动车一吹冷风马上就要拉肚子啊，所以呢他可能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啊。从您这个表述来讲，我觉得不是特别像炎症性肠病，因为炎症性肠病它的这种腹泻腹痛会非常持续啊，很难会自己缓解，而且会伴有明显的体重下降和营养不良的状态。但是呢毕竟有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如果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尽管大便化验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是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肠镜的检查，因为现在肠镜检查相对以前也是比较方便。如果经常有肠道方面的这样一些症状啊，可以去选择做一个检查，去彻底的排查一下啊。
2: 嗯，那如果说比如说有朋友今天听了节目，怀疑自己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症状和炎症性肠病很像，那去医院就诊需要去做哪些相关的这个检查项目呢？
0: 我们炎症性肠病的检查其实很多，首先呢就是普通的一些检查，就是大家说的抽血化验啊，我去给你做一个抽血化验，如果是炎症性肠病，很多患者会有贫血，因为他肠道有一些溃疡，有些炎症，他不能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营养，会有低蛋白血症啊，也是营养不良。另外呢，他的炎症指标，血里面会有一些炎症的指标会有升高。另外呢，可以做一个大便的化验，当然呢，可以像刚刚啊这位朋友说的，大便里面可能会有白细胞啊、红细胞、隐血这些表现，还有一些特殊的大便化验，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钙胃蛋白啊，它就能够反映肠道的炎症啊，这是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检查。那如果这些简单的检查筛查出来真的有问题啊，怀疑是炎症性肠病，那后面就要进行更加复杂一点的检查，
2: 再进一步做检查，
0: 它包括我们的肠镜，也包括我们的肠道也可以做 CT， 肠道的影像学、磁共振啊都可以啊，所以它的检查等于是一步一步来，我们先把筛查出来这种特别怀疑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就是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的来看是否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最初的可能我们通过这个大便的化验啊，一些抽血的这个检查先了解一下最初的一个状况，然后再进一步的有相关的一些检查项目进一步的来确诊。如果说一旦确诊了那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患者来说应该也会比较恐慌吧，可能大家也会担心，那今天我们说这个疾病是能治好的吗？
0: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社交平台的这些 app， 那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刷在上面啊，就是我确诊了克隆病，
2: 是
0: 有很多啊，或者我确诊了溃疡结肠炎啊，我该怎么办，就觉得很灰心，或者我的女朋友男朋友被确诊，这我还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其实我经常会刷到这些，其实这也代表了大家对这样一类疾病的这些恐慌。首先呢，这一类疾病它是一类良性疾病啊，它虽然是个慢性的啊，是需要长期治疗，但是它总体是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过程。另外呢，它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其实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取得长期的缓解的啊。当然呢，就像刚刚主持人问到它是不是可以完全治愈啊，我们其实

0: 其实，以前也经常跟患者说，这个目前的我们的医疗条件下，这个疾病的确是不能完全治愈的，但是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缓解。那就像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在吃高血压药物，你说他的高血压可以100%完全治愈吗？啊，他不可以，但是他可以长期维持血压的平稳。我们这样一个疾病也是通过长期的治疗，可以长期的处于稳定的状态，也可以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和工作啊。
1: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疾病可能不是说大家所认为的意义上的那种治愈，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控制住，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把它控制稳定了，其实也是会不会太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那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些主流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呢？
0: 现在的药物选择呢，跟我们刚刚接触炎症常病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多，那么现在很多，之前呢不多，那所以呢，大家现在的选择，也会，其实我们很多患友也了解这方面的这种情况，之前我们可以选择的药物，大部分就是一些口服的，比如说美沙拉嗪、激素啊、免疫制剂。那现在呢，我们有很多新的药物啊，就是专门针对这种炎症靶点的，所谓的叫做生物制剂或者小分子药物。那我们第一个生物制剂进入到中国的患者的人群，获批是在2007年。那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在这个十几个年头中间，大概有很多药可以去供大家选择。当然，你如果确诊了，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的严重程度，还有你的疾病的特点，去向你啊，是会向你这个解释不同的药的这样一个机制，不同药的一些特点，会给你选择更合适你的药物啊。
1: 好，那胡总，我们先说到这儿，又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芜湖的王女士，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有
2: 徐
1: 什么问
2: 老师你
1: 题？
2: 好，我请问那湖州人呢？我天天吃这个枣子个人去。
1: 吃枣能不能吃？您是什么问题？要咨询吃枣能不能吃呢？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 我跟你讲，我天天就吃枣子当饭，一天吃的也是过来个红枣啊，当饭一天三餐就吃的那个也是个红枣当饭吃长久啊，个人去。
0: 是这样的，我大概听明白意思，就是您觉得你这个平时正常的饮食吃的不太多，就基本上都是每天靠吃这个一二十个红枣，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2: 就是我饭一天到晚不吃饭，这老头他不把饭帮我吃，他把饭帮我吃了就下药。
0: 好，我明白了，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一日三餐正常还是要尽量吃，因为这个枣，当然它也是个很好的东西啊，它可以提供很多营养物质啊，包括一些铁的微量元素，但是呢，不能把它就是一直当饭吃，我们平时的摄入的饭要有碳水化合物，要有脂肪，对吧？要有纤维素、蛋白质，所以呢，还是尽量的能够选择正常的饮食，把这个枣啊当成一个辅助的饮食，好吗？
2: 就是不吃粮食，净吃枣的人家不中哎。
0: 这个可能还是不太推荐
1: 就是还是要饮食均衡。
0: 对对，
1: 好，这是王女士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对于炎症性肠病的目前的一些主流的治疗方法，应该说也是有不少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帮到咱们可能饱受炎症性肠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们。那一方面是这个药物的治疗，咱们要遵医嘱。那我想，可能或者在您的这个门诊咨询的更多的是不是还有一大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炎症性肠病跟我们的胃肠道有关。说到胃肠道，就不得不提咱们的日常的饮食，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会问到，比如说我日常饮食是不是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有很多的禁忌？很多东西不能吃，那我怎么来进行这种饮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来帮助到我的这个疾病的一个康复，或者是疾病的一个控制呢？
0: 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消化系统很多疾病啊，都跟饮食其实很有关系。那尤其是我们炎症性肠病，因为它主要发病在肠道，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饮食对于我们肠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不推荐、不建议吃哪些饮食？首先呢，辛辣刺激的食物，因为对肠道会有很多的刺激。那很多病人吃完以后， 它会有腹泻、腹痛、血便加重的情况，所以这类是不能吃的。另外，特别生冷的东西啊，因为它容易加重我们肠道的痉挛。那另外还有就是纤维素含量特别高啊，我们正常健康人群，我们经常会提倡要吃一些高纤维素的啊，但是呢，这些纤维素含量特别高的食物，对我们肠道炎症的这些患者来讲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尽量呢是会让他饮食相对比较精细一点。那我特别想摄入一些蔬菜啊、水果这些含有纤维素怎么办？我们经常会让他的患者或者他家属在家里备一些这种果汁机等等，把它打碎，打碎了以后纤维素相对没有那么粗糙。另外杂粮跟粗粮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些纤维素含量很高很粗糙的食物也是不太推荐吃。另外呢，会有很多人觉得我这个鱼虾能不能吃，我们在这中间的推荐海鱼跟海虾减少摄入，因为鱼跟虾其实是一种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致敏源，它是一种异种蛋白啊。我们这时候得了炎症肠病，本身肠道就很敏感，就容易免疫紊乱，所以这个时候海鱼海虾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摄入。那我们要应该吃什么样的饮食呢？我们要吃柔软的相对比较精细的温热的食物。那在这个食物中间最好也还能富含一些蛋白质啊，富含一些维生素。那所以肉类我们也是推荐的，比如说鸡肉还有一些河鱼跟河虾啊，还有一些蛋白质的来源，就是豆类豆制品啊，豆腐等等都是很好的一些来源啊。
1: 所以这个针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的话，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啊。那除了像辛辣、刺激、生冷这些，可能对于我们广大的朋友来说，可能都知道这个对于胃肠道确实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纤维素高的这个食品，就是咱们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往常都会说建议大家多吃一点这种高纤维的食物，帮助排便，帮助肠道的健康。但是对于特殊的人群，咱们就要特殊的对待啊，这是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简短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准医师胡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时光同行，科学应对炎症性肠病。欢迎您，如果说有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胡准。好，胡准，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热线上等待多时了哈，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铜陵的肖女士，听一听她的问题。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1: 我想问问医生啊，我买的那个上个月买的白在家里面发芽了以后能不能吃？
0: 买的什么发芽？
2: 山药
0: 发芽了
1: 啊。山药发芽了。我买了，他不是外地来买了几斤捆。他一把捆起来买了5斤。5斤啊，今天发觉有的那个都起藤子了，有的发芽，有的2-3寸长了。我想问问能不能吃发芽？马铃薯发芽不是有毒吗？我想问问这个山药有没有毒？
2: 好的，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我上次也接触了这样一个患者，还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是干消化科的，很多人都会咨询我们跟饮食有关的，跟食物有关的。首先，土豆、马铃薯发芽，对吧？大家都知道它是不能吃的，因为它有毒性的物质。那其他我们有时候买一些根茎类的食物放在家里，有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刚刚他说的山药，还有一些
0: 红薯等等。
2: 这些呢，其实它发了芽以后，不是像土豆那样有很强烈的毒性。但是呢，我还是建议你尽量不要吃。首先呢，因为现在我们食物来源也很丰富了，对吧？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要吃这些发芽的东西。其次呢，它发芽以后，其实它这种发出来芽，它是通过根茎的这些营养生长的，其实它可能很多的这些根茎营养成分也不是那么充分了，再加上呢它发芽就说明你放的时间可能很长，再加上保存的这个地方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合适，所以我是觉得建议您最好尽量不要吃它啊，虽然它不像土豆那样要有这种毒性啊。
1: 有这个啊，我就问这个事。还有一个医生啊，我还想问问你啊，我这个猪腿啊，两个腿啊有的浮肿，是什么原因呢？
2: 你每年做过体检吗？做过正常体检没有？
1: 我体检，我叫那个医生也看了，有的浮肿，但是他也没给我吃药，也没这个，他讲是有的浮肿。以后呢，他给我做什么？叫我骨头疏松，他讲
0: 骨质疏松，
1: 给我吃你那里钙片。
2: 对，浮肿的原因其实挺多的。其实可能不能完全就是现在立刻告诉你什么。首先呢，就是很多肾脏疾病的人啊，他也会有这种浮肿。还有呢，就是肝脏疾病蛋白低的时候也会有。另外呢，还有就是老年的患者有一些就是心脏它的回流，血液回流不好的时候也会有。如果只是比如说你长期站立有一点轻度浮肿啊，你躺平啊或者睡一晚上它又能够好转的话，如果你每年体检指标都很正常啊，也找医生看过没什么，那你就观察它。如果你浮肿特别明显啊，你去平卧位啊等等都不能缓解，或者有一些比如说心慌胸闷啊，或者你解小便啊有些泡沫等等，这样一些其他的系统的疾病，还是到专科的医院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就如果没有做体检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体检，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如果还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的话，不放心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其他的科室，比如说肾内科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科等等这些科室，再去看一看，查一查原因，因为浮肿的因素比较多。
2: 对
0: 啊，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每天白天还好，但是最近一周半夜总是被肚子疼醒，起来拉稀，有的时候有鼻涕一样的粘液，想问一下是不是不好的信号？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朋友问的跟刚刚我们上一节有一个朋友问的，他就是碰到情绪紧张会拉肚子不太一样，因为。

0: 他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那这位朋友有夜间的腹泻。我们会知道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他很多都是情绪紧张啊，或者食物啊，饮食刺激，他往往不会有夜间腹泻，就是你睡着以后你不会有腹泻、肚子疼这种情况。那如果出现夜间肚子疼、腹泻，还有大便带粘液，这位听众，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下，最起码查一个大便的常规去做一下。如果这个大便的化验没有特别的问题，你如果暂时不想做肠镜，先观察。但是如果你的症状持续不能缓解，或者大便常规有问题，我建议你做一个肠镜，因为夜间腹泻有时候呢可能会是一些疾病的信号。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说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经常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想问一下能喝牛奶或者吃乳制品吗？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乳糖不耐受呢？
0: 其实这个还蛮多的，症状还蛮多啊。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群对乳糖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点不耐受的。其实如果你要想查乳糖不耐受，它是有一些检查指标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平时有时候喝牛奶拉肚子，它也不太影响我们健康，我们也没有必要到医院去特地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去大致判断？就是你如果每次喝完这种奶制品，尤其是鲜奶以后，有的人吃酸奶还可以，因为它是发酵过的，吃了鲜奶它会出现肚子胀啊，就感觉里面气体很多啊，老是要排气。另外呢，出现腹泻啊这种情况啊，那你就初步能够判断是乳糖不耐受，能不能吃牛奶呢？因为现在奶制品的这些供应商有很多的手段啊，比如说一些这种把这个乳糖小分子化等等啊，有一些奶制品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不同的这样一些生产手段带来的乳制品可以去尝试一下，也许你可以选择到啊，你可以使用的奶制品。但是如果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实在是所有的这种鲜奶制品吃了之后都腹胀、腹泻、拉肚子，那怎么办？那其实呢，我觉得也不要特别强求，我非得喝牛奶。其实我们蛋白质摄入的这种来源很多，比如说我们豆浆，对吧？我们的豆腐，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的肉制品都可以啊。所以，如果咱们市面上所有的鲜奶制品都尝试都不行啊，也不妨去尝试一下别的蛋白质的摄入啊。
1: 好，那借着这个问题，想再问一下胡主任啊，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炎症性肠病的患者，能喝牛奶或者是吃一点乳制品吗？
0: 这类患者就像刚刚我们的乳糖不耐受患者推荐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中国人群乳糖不耐受比例还是蛮高的。另外呢，本身这种乳制品，因为它是一种异种蛋白，可能对我们肠道的免疫还是有点影响，所以呢，我们对这部分患者，尤其是在炎症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太推荐他喝鲜奶的，因为有些患者喝了以后，本身肠道炎症负荷就很重，他可能又出现肚子又胀，又腹痛，另外呢有腹泻加重的情况，所以让他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在活动期，我们是不太建议我们炎症性肠病的患者使用鲜奶。那如果特别想吃，我们可以让他吃一点酸奶制品，或者就是其他的发酵以后的奶制品。这个时候他肠道耐受还是可以的啊。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胡主任，就是说我每一次解大便怎么什么前面好干，后面是稀的，前干后稀，怎么回事嘞？
0: 排便困难吗？排便还顺畅吗？
2: 哎，对，排便顺畅，就是前面很干，然后后面嘛，然后慢慢解，后面是稀的。
0: 好，我明白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因为我们很多大便在直肠、结肠储存时间长的时候，它前面的水分跟电解质就会被大肠吸收，所以很多的患者会觉得前面的大便很干燥这样吧，就是我们通过生活习惯调整一下，比如说你多饮水，另外呢就是可以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另外在你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锻炼，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你在锻炼的同时，实际上肠道也在蠕动，其实这个如果你只是大便前端有点干，排便也比较顺畅的话，可以不用特别的去处理它，通过饮食习惯调整一下，也不要为了非要这个大便，就是不是那么干燥，去吃一些辅助排便的药物，暂时还没有必要啊。
2: 我上个月去检查一个肠镜， 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啊，那就最放心了。因为如果我们一个肠道一个准备的很好的肠镜检查，可以让你的肠道3到5年之内都不用担心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那你就放心去生活啊，把习惯调整一下就可以，好吗？啊，
2: 调整一下生活方式是吧？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2: 好好，谢谢。
1: 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和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咨询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如何科学的来应对炎症性肠病。那胡主任，刚才您也提到，对于炎症性肠病的患者来说，应该说这个疾病其实它就是一种慢性疾病。那我们说到慢性疾病的时候，常常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分为急性期和病情的一个稳定期。那对于炎症性肠病患者来说，在病情发作的急性期和病情已经控制好的稳定期的话，在除了咱们这个正规的治疗之外，比如说日常的作息啊、饮食啊、包括运动啊，分别是否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嗯，对，所有的慢病其实就像刚刚您说的一样，它都分为一个活动期和缓解期啊。那在缓解期当然是每个患者跟医生都需要达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在缓解期的时候这些患者往往就没有特别的临床症状啊，他很好，他也没有腹痛啊，没有腹泻，没有血便，他整个的体力感觉很好啊，他营养状况也恢复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和正常的人群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了他只是需要去正规的坚持用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工作生活还有一些运动和正常人相差无几，但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首先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劳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炎症肠病是免疫，为什么跟劳累有关呢？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患者在工作非常劳累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诱发这样一个疾病，从缓解期突然又

0: 等等。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情绪要不要过度的紧张。另外呢，在很多患者，我们很多患者控制很好，他去健身啊，去打篮球，其实我们特别想看到他这样一种状态，体育运动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于的剧烈啊，不要过于劳累啊，还是那句话，就是量力而行，你感觉到你的体力在体力范围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们也去鼓励你去健身啊，去参加适当的体育运动，因为这些户外的运动其实能够让你的自信心提高，能够让你跟社会跟周围的人群融入得更好啊，有时候你也会，哎，在这种运动过程中，你也会忘掉啊自己这样一个疾病的这样一些烦恼啊。
1: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那对于一个慢性疾病来说的话，其实咱们日常的一个健康管理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那对于炎症性肠病的患者来说的话，除了比如说在医生的医嘱下规范的治疗用药，还有日常生活的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要注意之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复诊的流程是不是也是需要坚持来进行的？
0: 对，所有的慢病，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个炎症性肠病日？那在这一天呢，我们会跟患者科普很多知识。那其实我们很多患者跟我们医生都是老朋友了，我们也就是看到很多，比如说我们有的小孩子十几岁就发病，在我们的诊断治疗之下，他的维持很稳定，他现在都已经研究生毕业了，他都甚至有的都已经参加工作结婚了，我们特别能够看到大家能够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中，依从性，我们说的患者的依从性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依从性呢，不代表你就我每天吃药就算了，我要经常来找我们这个医生看一看。那多长时间来看一次呢？那如果你在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建议你每3个月就过来找我们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去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比如说抽血的化验、大便的化验等等。那你在治疗6到9个月的时候，或者你如果病情一直很稳定，你在9到12个月的时候，我们就会系统的复查一次。那复查什么呢？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抽血啊、大便的化验以外，我们要做肠镜复查啊，看肠镜里面的溃疡有没有愈合啊，炎症有没有消退，我们要做一些 CT 的检查，看看我们原来水肿增厚的肠壁有没有恢复正常等等。那所以呢，规律的就诊复诊对这类疾病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淮北的关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2: 我说怎样？我才搁那个做了一个肠镜，说我直肠炎，直肠炎他给我开那个益生菌，搁那个冰箱冷藏的。我关键问专家，这个益生菌它可调理直肠炎？我要吃时候是饭前吃好，是饭后吃好？
0: 你开的是双歧杆菌吗？还是？
2: 他那，他搁冰上那一盒有200，有110的，一天吃2次，一回吃3粒。
0: 好的，我明白了啊。好的，我大概明白您的这个诉求，就是您做了一个肠镜，肠道直肠有点炎症，医生开了益生菌，对不对啊？益生菌是对肠道炎症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很多肠道炎症
2: 是饭前吃，饭后吃哦。
0: 这个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用益生菌，它跟外面有时候买的保健品不一样，它要放在低温的环境下面，不然这个益生菌它会失活啊。
2: 你说饭前吃跟饭后吃都一样吗？
0: 影响不太大，影响不太大，对啊。
1: 但是保存很重要，
0: 对，保存很重要啊，
1: 要放在冰箱里，
0: 对，
1: 好吗？
2: 那再见。
0: 好，再见。
1: 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也想请胡主任就我们今天所说的炎症性肠病啊，最后再给大家一些这个健康的一个关键点，再给我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吧。或者，
0: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我们这样一类疾病。其次呢，我们很多的患友在这个过程中间跟大家一块儿去和疾病做战斗在这中间也收获了很多的成长和经历。那如果我们患了炎症性肠病，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特别的去绝望，因为现在的治疗手段很多。所以在这个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假设我们患了这样一类炎症性肠病，规范的就医那么定期的去随访，长期坚持用药最终呢，我们都能收获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啊。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实用的建议，来帮到我们

0: 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接听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热线，提到了一些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很多一些使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希望帮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维护好自己的健康。健康无小事，肠道护全身。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消化系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也非常的感谢胡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啊，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我们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2: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11: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2: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3: 嗨，
14: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5: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2: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6: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17: 交出来！
18: 交出来！
19: 交出来！
20: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21: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22: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23: 护士，我是。
24: 我是。
25: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26: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4: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2: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1: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

0: 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啊？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

0: 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1: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这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看儿子。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

0: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3: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其实有很

0: 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

0: 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帮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放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
0: 哎，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练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宫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

0: 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社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空啊。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还是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如何把微塑料伤害降到最低呢？名医座堂，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准医师胡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时光同行，科学应对炎症性肠病。欢迎您，今天有关于消化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社讯的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啊，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饭喝热午饭，用塑料勺叉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最近呢，也是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了微塑料。您可能也听说过微塑料啊，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是不到1微米。它们通过喝水、吃饭等途径潜入到人体当中。那过去呢，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的异物，但是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啊，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点火铺路。那微塑料也是几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但是也请大家别慌，我们也有一些小方法来帮助您降低伤害。首先就是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少用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餐盒等塑料用品，可降解的餐具或者是玻璃、陶瓷、不锈钢的制品来替代。二是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用塑料砧板切食物呢，在切的过程当中也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您换成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最好呢是把水烧开了再喝，将自来水烧开沉淀5分钟，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微塑料的吸收量呢也会暴增。那也是要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食物，尽量选择玻璃的或者是陶瓷的。五是谨慎的使用塑料的日用品，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产品，给儿童选用木质的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那六呢是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微塑料啊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的食物。所以呢，我们吃水产品的时候呢，建议您首先尽可能的不要生吃，要烹调熟透。那其次呢，就是去除胃肠等内脏，还有像鱼鳃等等这些部位。第七呢是注意家里如果说有不粘锅的哈，那如果说出现了划痕就要停用了。那大多数的不粘锅的不粘涂层呢，通常是聚四氟乙烯，它也是一种合成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的磨损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形成微小的这种叫聚四氟乙烯颗粒， 然后呢污染食物。那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呢，就建议您最好不要再用了，也不要用不粘锅来烹饪质地相对比较坚硬的食物，比如说像排骨啊这些食物，更不要用尖锐的铲子，并且呢定期的更换锅具。其实面对微塑料的健康威胁，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活在一个零塑料的世界，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尽量可以用一些替代品啊来代替塑料盒，对一次性的餐盒等塑料制品说不，也是为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来减负。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胡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来应对炎症性肠病。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或者是安徽视讯 APP， 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胡主任，说到炎症性肠病啊，可以说随着咱们近几年的这个健康的宣传，包括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其实这个名词应该说对于大家来说也并不陌生了哈。但是究竟什么是炎症性肠病，今天还是首先想请胡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那究竟是因为肠道感染炎症就叫炎症性肠病吗？还是因为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啊，我们专门把这样的一类疾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呢？
3: 好，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困惑啊。我们经常会上炎症性肠病的专病门诊，那么有的患者他比如说昨天晚上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出现了一次腹泻啊，他得了一次急性胃肠炎啊，他就挂了我们炎症性肠病的门诊，他觉得我得的就是这样一类疾病。那其实呢，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一样，炎症性肠病呢，其实跟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感染啊、急性胃肠炎这样一类肠炎，其实并不是特别一样。那它指的是一类特定的特指的疾病，那它指的就是病因并不是特别明确的一类和免疫环境啊等等因素相关的这样一类肠道特殊的炎症。那么这类炎症呢，其实主要就包括两类疾病，一类叫做溃疡性结肠炎，一类叫做克罗恩病。那基本上我们所特指的炎症性肠病指的就是这两类疾病。
0: 就是其实它是一种特殊的炎症相关的这个疾病，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溃疡性结肠炎，还有一个叫克罗恩病，这两大类疾病啊。那这两大类疾病的话，它的发病的高发的人群主要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呢？
3: 因为这两大类疾病呢，其实呢，虽然病因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免疫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往往都是在免疫功能特别亢进或者特别紊乱的这样一类人群中间，容易去患这类疾病。那什么样的人群是我们免疫比较亢进，特别容易免疫紊乱的人群？那就是我们的年龄偏轻的患者，那青少年或者青壮年啊，这些患者往往是我们的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病高发的年龄群。当然呢，你说中老年人或者老年会不会患，当然也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青年人患这类疾病的发病率会更高。
0: 青年人发病率会更高啊。那说到炎症性肠病，其实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啊，一些表现啊，那早期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这种表现是提示大家哎要警惕这种疾病了呢？
3: 因为这两类疾病呢，其实虽然都归在炎症性肠病中间，其实它的症状并不是特别的一样。那就溃疡性结肠炎来讲，大家一听它的名字，那就是结肠长了溃疡。那所以这类的患者，往往它的症状就是腹痛、腹泻和粘液脓血便，而且症状往往持续的时间很长。那我们如果得了一次感染，我们可能三五天啊，或者我们用点消炎药、抗生素，它可能就会自愈了。但是溃疡性结肠炎啊，它往往会持续到4到6周以上，所以这样一个时间段也是鉴别这些感染和特殊的溃疡性结肠炎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那对于克隆病来讲呢，其实它的症状就更加多。那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那么会经常碰到什么样的患者啊来就诊？我们会特别警惕他得了克隆病，比如说年轻的患者啊，他出现了慢性的反复经久不愈的腹痛、腹泻，伴有体重的明显下降。那还有一些患者有一类特殊的表现，就是不容易愈合的肛周的病变，比如说肛周脓肿、肛瘘。那其实肛瘘或者肛周脓肿在正常人群中间也会发病率也会很高，但是这样一类人群，他经过了我们肛肠科医生的引流手术以后，他仍然会反反复复发作，就是他控制的并不太理想或者特别顽固。那这类肛周疾病如果反复发作，你也要警惕，因为我们克隆病有一种场外的伴随的表现，就是顽固的肛周病变啊。
0: 这个是我们炎症性肠病相对比较典型的症状和表现。您刚才也提到说炎症性肠病其实也有这种腹痛啊、腹泻啊、拉肚子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那说到这，可能也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是对于像日常的腹痛、腹泻、拉肚子这些表现和症状，其实咱们普通的一些胃肠疾病也会有。那怎么才能够区分是普通的胃肠炎，还是说是炎症性肠病的前兆呢？
3: 那其实这样两类疾病鉴别起来啊，可能尤其是在早期，比如说一个溃疡结肠炎刚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它可能表现的跟感染很像，但是我们临床呢也是有一些鉴别点，比如说像这种普通的胃肠炎，往往都是感染，比如说这个季节吃了不洁饮食的，往往之前有一个不洁饮食的病史啊，他你就让患者回忆，他可能比如说昨天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我吃了从冰箱里拿了放了很久的东西，或者我到某个地方旅游啊，在路途中吃了可能不干净的东西等等。那么第二个呢，这种急性的感染性的胃肠炎，往往发病都很急啊，可能很快在一个小时或者数个小时之内啊，他就会腹痛啊、腹泻啊，还有一些发热啊等等这些表现。那如果这个患者经过抗感感染以后，哎，它可能很快就缓解了，因为绝大多数的胃肠炎都是有自限性的啊。我们很少在生活中，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过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经历，很少有急性胃肠炎会迁延到4周或者6周都还不啊，都还没有缓解的。那所以这样一个时间，我们等待与观察，其实也是一个鉴别点啊。
0: 就是

0: 对于炎症性肠病来说，可能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比如说延长到一个月左右。如果说这个症状还是没有得到缓解，那这个时候应该是需要更加的提高警惕了。
1: 是这样的，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今天有关于消化、胃肠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啊，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都市新资讯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炎症性肠病的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包括它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啊，那大家可能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了。那如今是不是炎症性肠病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是在逐年的这个上升，有这个发病率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在临床中也是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当然呢，也不只是我们的主观的一种感觉，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研究做了这方面的调查，那发现我们中国的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的确在急速的攀升啊。那反而呢，可能西方社会因为它的工业化相对比较早啊，因为这些疾病说实话可能跟环境啊、生活习惯、饮食等等都很有关系。那其实之前我们在认识这样一个疾病的时候，都是从很多的诊断还有治疗的经验都是来自于西方的人群。但是呢，现在反而有观点认为西方的发病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平台了，但是中国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它的发病率在急速的攀升。那我们在临床中的确感受到，那之前在我们刚刚上班在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可能一年会诊断那么1到2个，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就我们医院的，特色疑难肠病的诊疗中心来讲，我们每年可能接诊到炎症性肠病的病人可以高达3000到4000例，那么就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疾病，它的指数的确是一个几何倍的攀升的状态啊。
0: 那这个攀升的背后的主要的因素会是什么呢？
1: 因为炎症性肠病本身病因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现在很多的研究，说实话都是假说。但是这些假说都是有科学的一些道理的，都是经过大规模的人群的调查，包括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居住地的情况、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包括你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那这样调查下来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可能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饮食。那现在因为说现在深加工食品特别多，这种深加工食品其实呢对我们的肠道免疫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的饮食结构，大家会看到现在，比如说一些快餐、油炸类的食物啊等等其实之前我们在我们小时候，这种摄入是很少的，但是现在的确这种比例很高。还有现在社会的变迁、生活的压力情绪的这样一个压力，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患者自己本身就医意识也提高。之前呢，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些症状，但是他想象不到他可能是一个炎症性肠病，
0: 不一定及时来就诊。
1: 他也不会来做肠镜等等。现在大家有点症状就会及时就诊，而且现在肠镜检查的时机也都提前，所以医生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意识也会提高所以各方面的原因都促成了我们这种发病率会越来越高
0: 就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号的这个因素，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饮食、作息，还包括情绪
1: 对。
0: 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和这个疾病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的好，那胡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合肥的陈女士，你好，
2: 喂，你
0: 有什
2: 好。
0: 么问题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就我都87岁了，整天都是每天都是一直大病，病的时候肚子也不疼，但就是不吃钱，这是什么原因啊？
1: 我大概听明白意思了。您的意思是，您现在80多岁了，每天大便都不成
2: 八
1: 形。
2: 十七岁，每天就是一次，
1: 好。
2: 早上一次，就是好像你要不是解麻，你来不及。大便都是湿的不成形，
1: 明白
2: 了。就像什么香蕉片什么没有，
1: 好，
2: 就是不成形。
1: 大便会有过带血的这样一种情况吗？
2: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都很好，对吗？身体状况还可以吗？
2: 啊？
1: 身体条件有没有什么别的基础病？
2: 现在整个成绩还可以，我只是智力都还可以，吃饭也，胃也可以，就是 心脏不太好，心脏做过手术，现在一直在吃药。
1: 好，
2: 就吃点，心脏的药，吃点阿德法他汀啊，就吃，吃一点那个叫贝特鲁克啊，就吃这个。心脏和，就是反正做过手术，做过视频矫容的。
1: 好的，明白了啊。
2: 现在还可以算基本上很稳定。
1: 好，
2: 反正药是要吃的。就是大病怎么不怎么成型，有什么好？可以什么好？
1: 我大概听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之前曾经有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
2: 从来没做过。
1: 从来没做
2: 过。那个住院的时候，那是好像您做过肠，没有什么，肠炎这方面没有什么，你肚子也不疼，你不干吗？
1: 好的，就之前住院做过肠镜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啊？
1: 之前住院曾经做过肠镜。
2: 常年没
1: 哦，
2: 肠
0: 镜
2: 没
0: 做过，
1: 明白？做过其他检查，讲都很好，对吗？
2: 哎，
1: 是这样，就是，其实这个症状还蛮常见的。然后，因为，经常大家会看网上，觉得要每天一次，这个大便都很成型，就像香蕉状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身体一般状况还不错，大便只有一天一次，不太成型，其实不用太过纠结这个事情，其实还蛮常见的。如果没有明显的肚子疼啊，没有带血这种情况，可以先观察它，不一定需要特殊的去诊断跟治疗。当然呢，也有的人会觉得我一定要弄清楚怎么回事，我想做个肠镜。但是因为您，年龄有一点大了，另外呢也有过心脏基础病，肠镜风险相对比较大，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去观察它，不一定要急着去处理，也不一定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要太焦虑这件事情，好不好？
2: 对呀，你先。像我在饮食上面也比较什么注意什么，反正我是低盐低油，是这个肯定我就是比较注意一点了，不什么吃什么肥肉啊，什么猪油啊，什么都不吃。
1: 可以，饮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您大便不成形很多呢，其实可能对食物中某些东西不太消化。除了你刚才讲的低盐低油以外呢，就是奶制品。
2: 那我没
1: 啊，奶制品少吃啊，其他的生冷刺激的少吃啊，其他没有特别的啊。
2: 我想再问你，明天晚上就订的是那个瓶装酸奶，无糖酸奶，就是明天晚上在8点钟左右喝一瓶奶，吃不惯。
0: 每天晚上喝一点
2: 是吧？喝一瓶奶，
1: 可以吃一点，没关系的啊。
2: 没问题是吧？
1: 对对，这种大便的改变对您健康不会有太大影响啊，不用太焦虑它啊。
2: 我是长期的失眠，我就吃那个安定的，吃好多年了，就是一年以来啊，不吃就是数着叫那种。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2: 其实现在还可以，自理这方面都还可以。就腰间盘突出，走路一点，一点走不到多，就一点累，也不神经了，其他都还好。
1: 可以，那我们就先观察它啊，暂时不用特别的处理它，好吗？
0: 就先观察。
1: 对
0: 啊，如果说发生巨大的这种变化的话，要及时的纠正，是吧？
1: 对
0: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这半年来反复的拉肚子，特别是吃完油腻的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一天两三次，但是查了大便常规，没有白细胞，说医生说可能是肠易激综合症，但是他担心会不会是炎症性肠病，想问一下需要做什么检查吗？
1: 好，那其实我们在门诊经常会接诊这类患者，我想这些症状代表了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的这样一个现状，就是很多患者他
0: 是
1: 有些诱因，比如说他喝了冷饮或者吃了火锅，或者我马上要面临考试啊，或者我一个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情绪很紧张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短暂的腹泻，那可能很快他就能够缓解啊。所以呢，这种呢，就像刚刚这位听众说的一样，他就是可能是不是一个肠易激综合症。什么叫肠易激综合症啊？就是大家所说的肠功能紊乱啊，通俗来讲啊，你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肠道特别容易激动，容易被激惹，就它相对比较敏感，所以容易被这些情绪啊、饮食啊、温度，包括冬天，有的人一骑电动车一吹冷风，马上就要拉肚子啊。所以呢，他可能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从您这个表述来讲，我觉得不是特别像炎症性肠病，因为炎症性肠病，它的这种腹泻、腹痛会非常持续啊，很难会自己缓解，而且会伴有明显的体重下降和营养不良的状态。但是呢，毕竟有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如果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尽管大便化验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是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肠镜的检查，因为现在肠镜检查相对以前也是比较方便。如果 经常有肠道方面的这样一些症状啊，可以去选择做一个检查，去彻底的排查一下啊。
0: 嗯，那如果说比如说有朋友今天听了节目，怀疑自己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症状和炎症。

0: 性肠病很像，那去医院就诊，需要去做哪些相关的这个检查项目呢？
1: 我们炎症性肠病的检查其实很多，首先呢就是普通的一些检查，就是大家说的抽血化验啊，我去给你做一个抽血化验，如果是炎症性肠病，很多患者会有贫血，因为肠道有一些溃疡，有些炎症，它不能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营养，会有低蛋白血症啊，也是营养不良。另外呢，它的炎症指标，血里面会有一些炎症的指标会有升高。另外呢，可以做一个大便的化验，当然呢，可以像刚刚啊这位朋友说的，大便里面可能会有白细胞啊、红细胞、隐血这些表现，还有一些特殊的大便化验，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钙胃蛋白啊，它就能够反映肠道的炎症啊，这是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检查。那如果这些简单的检查筛查出来真的有问题啊，怀疑是炎症性肠病，那后面就要进行更加复杂一点的检查，
0: 再进一步做检查，
1: 它包括我们的肠镜。也包括我们的肠道也可以做 CT， 肠道的影像学、磁共振啊都可以啊，所以它的检查等于是一步一步来，我们先把筛查出来这种特别怀疑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就是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的来看是否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最初的可能我们通过这个大便的化验啊，一些抽血的这个检查先了解一下最初的一个状况，然后再进一步的有相关的一些检查项目进一步的来确诊。如果说一旦确诊了那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患者来说应该也会比较恐慌吧，可能大家也会担心，那今天我们说这个疾病是能治好的吗？
1: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社交平台的这些 app， 那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刷在上面啊，就是我确诊了克隆病，
0: 是
1: 有很多啊，或者我确诊了溃疡结肠炎啊，我该怎么办？就觉得很灰心，或者我的女朋友、男朋友被确诊，这我还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其实我经常会刷到这些，其实这也代表了大家对这样一类疾病的这些恐慌。首先呢，这一类疾病它是一类良性疾病啊，它虽然是个慢性的啊，是需要长期治疗，但它总体是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过程。另外呢，它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其实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取得长期的缓解的啊。当然呢，就像刚刚主持人问到，它是不是可以完全治愈啊？我们其实以前也经常跟患者说，这个目前的我们的医疗条件下，这个疾病的确是不能完全治愈的，但是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缓解。那就像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在吃高血压药物，你说他的高血压可以100%完全治愈吗？啊，他不可以，但是他可以长期维持血压的平稳。我们这样一个疾病也是通过长期的治疗可以长期的处于稳定的状态，也可以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和工作啊。
0: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疾病可能不是说大家所认为的意义上的那种治愈，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控制住，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把它控制稳定了，其实也是会不会太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那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些主流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呢？
1: 现在的药物选择呢，跟我们刚刚接触炎症性肠病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多，那么现在很多，之前呢不多，那所以呢，大家现在的选择，也会，其实我们很多患友也了解这方面的这种情况，之前我们可以选择的药物，大部分就是一些口服的，比如说美沙拉嗪、激素啊、免疫制剂。那现在呢，我们有很多新的药物啊，就是专门针对这种炎症靶点的，所谓的叫做生物制剂或者小分子药物。那我们第一个生物制剂进入到中国的患者的人群获批是在2007年，那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在这个十几个年头中间大概有很多药啊可以去供大家选择。当然你如果确诊了，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的严重程度还有你的疾病的特点去向你会向你这个解释不同的药的这样一个机制，不同药的一些特点，会给你选择更合适你的药物啊。
0: 好，那胡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又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芜湖的王女士，你好。
2: 哎，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2: 你好，我想问呢，胡主任呢，我天天吃这个枣子的人去。
0: 吃枣能不能吃？您是什么问题？要咨询吃枣能不能吃呢？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 我跟你讲，我天天就吃枣子，但凡一天吃的也是过来个红枣啊，但凡一天三餐就吃的那个也是个红枣，但凡吃长久啊，个人吃。
1: 是这样的，我大概听明白意思，就是您觉得你这个平时正常的饮食吃的不太多，就基本上都是每天靠吃这个一二十个红枣，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2: 就是我饭一天到晚不吃饭，这老头他不把饭给我吃，他把饭给我吃了就下药。
1: 哦，好，我明白了，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一日三餐正常还是要尽量吃，因为这个枣，当然它也是个很好的东西啊，它可以提供很多营养物质啊，包括一些铁的微量元素，但是呢，不能把它就是一直当饭吃，我们平时的摄入的饭要有碳水化合物，要有脂肪，对吧？要有纤维素、蛋白质，所以呢，还是尽量的能够选择正常的饮食，把这个枣啊当成一个辅助的饮食，好吗？
2: 也就是不吃粮食，净吃枣的人家不多哎。
1: 这个可能还是不太推荐
0: 就是还是要饮食均衡。
1: 对对，
0: 好，这是王女士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对于炎症性肠病的目前的一些主流的治疗方法，应该说也是有不少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帮到咱们可能饱受炎症性肠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们。那一方面是这个药物的治疗，咱们要遵医嘱。那我想，可能胡主任在您的这个门诊咨询的更多的是不是还有一大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炎症性肠病跟我们的胃肠道有关。说到胃肠道，就不得不提咱们的日常的饮食，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会问到，比如说我日常饮食是不是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有很多的禁忌？很多东西不能吃，那我怎么来进行这种饮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来帮助到我的这个疾病的一个康复，或者是疾病的一个控制呢？
1: 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消化系统很多疾病啊，都跟饮食其实很有关系。那尤其是我们炎症性肠病，因为它主要发病在肠道，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饮食对于我们肠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不建议吃哪些饮食？首先呢，辛辣刺激的食物，因为对肠道会有很多的刺激。那很多病人吃完以后，他会有腹泻、腹痛、血便加重的情况，所以这类是不能吃的。另外，特别生冷的东西啊，因为它容易加重我们肠道的痉挛。那另外还有就是纤维素含量特别高啊。我们正常健康人群，我们经常会提倡要吃一些高纤维素的啊。但是呢，这些纤维素含量特别高的食物，对我们肠道炎症的这些患者来讲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尽量呢是会让他饮食相对比较精细一点。那我特别想摄入一些蔬菜呀、水果这些含有纤维素怎么办？我们经常会让他的患者或者他家属在家里备一些这种果汁机等等，把它打碎，打碎了以后纤维素相对没有那么粗糙啊。另外杂粮跟粗粮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些纤维素含量很高、很粗糙的食物也是不太推荐吃。另外呢，会有很多人觉得我这个鱼虾能不能吃？我们在这中间的推荐，海鱼跟海虾减少摄入，因为鱼跟虾其实是一种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致敏源，它是一种异种蛋白啊。我们这时候得了炎症性肠病，本身肠道就很敏感，就容易免疫紊乱，所以这个时候海鱼海虾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摄入。那我们要应该吃什么样的饮食呢？我们要吃柔软的相对比较精细的温热的食物。那在这个食物中间，最好也还能富含一些蛋白质啊，富含一些维生素。那所以肉类我们也是推荐的，比如说鸡肉还有一些河鱼跟河虾还有一些蛋白质的来源，就是豆类、豆制品啊、豆腐等等，都是很好的一些来源啊。
0: 所以这个针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的话，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哈。那除了像辛辣刺激、生冷这些，可能对于我们广大的朋友来说，可能都知道这个对于胃肠道确实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纤维素高的这个食品，就是咱们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往常都会说建议大家多吃一点这种高纤维的食物，帮助排便，帮助肠道的健康。但是对于特殊的人群，咱们就要特殊的对待啊，这是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简短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
4: 饮
3: 众
4: 食
3: 朋
4: 习
3: 友
4: 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
4: 一些
5: 温度
4: 高
5: 的
4: 油
5: 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
9: 守护。

0: 同行，科学应对炎症性肠病。欢迎您，如果说有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胡主任。好，胡主任，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热线上等待多时了哈，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铜陵的肖女士，听一听她的问题。您好。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1: 我想问问医生啊，我买的那个3月是上个月买的，摆在家里面发芽了，发芽了以后能不能吃？
0: 买的什么什么发芽？
2: 山药
0: 发芽了
1: 啊！山药发芽了。
0: 嗯，
1: 我买了，他不是外地来买的，买了几斤捆。
0: 嗯
1: 啊，他一把捆起来买了5斤。
0: 嗯，
1: 5斤啊，今天发芽，发觉有的那个都起藤子了，有的发芽有的2-3寸长了。我想问问能不能吃发芽？马铃薯发芽不是有毒吗？我想问问这个山药有没有毒？
2: 好的，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我上次也接触了这样一个患者，他还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是干消化科的，很多人都会咨询我们跟饮食有关的，跟食物有关的。首先，土豆、马铃薯发芽，对吧？大家都知道它是不能吃的，因为它有毒性的物质。
0: 嗯。
2: 那其他我们有时候买一些根茎类的食物放在家里，有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刚刚他说的山药，还有一些
0: 红薯等等
2: 。这些呢，其实它发了芽以后，不是像土豆那样有很强烈的毒性，但是呢，我还是建议你尽量不要吃。首先呢，因为现在我们食物来源很丰富了，对吧？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要吃这些发芽的东西。其次呢，它发芽以后，其实它这种发出来芽，它是通过根茎的这些营养生长的，其实它可能很多的这些根茎营养成分也不是那么充分了，再加上呢它发芽就说明你放的时间可能很长，大家保存的这个地方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合适，所以我是觉得建议您最好尽量不要吃它啊，虽然它不像土豆那样要有这种毒性啊。
0: 嗯，
1: 就这个啊，我就问这个事。还有一个医生啊，我还想问问你啊，我这个猪腿啊两个腿啊有的浮肿，这什么原因呢？
2: 你每年做过体检吗？做过正常体检没有？
1: 我体检，我叫那个医生也看了有的浮肿，但是他也没给我吃药，也没这个，他讲是有的浮肿。以后呢，他给我做什么叫我骨头疏松，他讲
0: 骨质疏松
1: 给我吃的那里啊钙片。
2: 对，浮肿的原因其实挺多的。其实可能不能完全就是现在立刻告诉你什么。首先呢，就是很多肾脏疾病的人啊，他也会有这种浮肿。还有呢，就是肝脏疾病蛋白低的时候也会有。另外呢，还有就是老年的患者有一些就是心脏它的回流，血液回流不好的时候也会有。如果只是比如说你长期站立有一点轻度浮肿啊，你躺平啊或者睡一晚上它又能够好转的话，如果你每年体检指标都很正常啊，也找医生看过没什么，那你就观察它。如果你浮肿特别明显啊，你去平卧位啊等等都不能缓解，或者有一些比如说心慌胸闷啊，或者你解小便啊有些泡沫等等，这样一些其他的系统的疾病，还是到专科的医院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就如果没有做体检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体检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如果还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的话，不放心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其他的科室，比如说肾内科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科等等这些科室，再去看一看，查一查原因，因为浮肿的因素比较多。
2: 对
0: 啊，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每天白天还好，但是最近一周半夜总是被肚子疼醒，起来拉稀，有的时候有鼻涕一样的粘液，想问一下是不是不好的信号？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朋友问的跟刚刚我们上一节有一个朋友问的，他就是碰到情绪紧张会拉肚子不太一样，因为他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那这位朋友有夜间的腹泻。我们会知道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他很多都是情绪紧张啊，或者食物啊饮食刺激，他往往不会有夜间腹泻，就是你睡着以后你不会有腹泻肚子疼这种情况。那如果出现夜间肚子疼腹泻还有大便带粘液，这位听众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下，最起码查一个大便的常规去做一下。如果这个大便的化验没有特别的问题，你如果暂时不想做肠镜先观察，但是如果你的症状持续

0: 持续不能缓解，或者大便常规有问题，我建议你做一个肠镜，因为夜间腹泻有时候呢可能会是一些疾病的信号。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说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经常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想问一下能喝牛奶或者吃乳制品吗？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乳糖不耐受呢？
0: 其实这个还蛮多的，症状还蛮多啊。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群对乳糖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点不耐受的。其实如果你要想查乳糖不耐受，它是有一些检查指标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平时有时候喝牛奶拉肚子，它也不太影响我们健康，我们也没有必要到医院去特地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去大致判断？就是你如果每次喝完这种奶制品，尤其是鲜奶以后，有的人吃酸奶还可以，因为它是发酵过的，吃了鲜奶它会出现肚子胀啊，就感觉里面气体很多啊，老是要排气。另外呢，出现腹泻啊这种情况啊，那你就初步能够判断是乳糖不耐受，能不能吃牛奶呢？因为现在奶制品的这些供应商也有很多的手段啊，比如说一些这种把这个乳糖小分子化等等啊，有一些奶制品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不同的这样一些生产手段带来的乳制品可以去尝试一下，也许你可以选择到你可以使用的奶制品。但是如果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实在是所有的这种鲜奶制品吃了之后都腹胀、腹泻、拉肚子，那怎么办？那其实呢，我觉得也不要特别强求，我非得喝牛奶。其实我们蛋白质摄入的这种来源很多，比如说我们豆浆，对吧？我们的豆腐，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的肉制品都可以啊。所以，如果咱们市面上所有的鲜奶制品都尝试了都不行啊，也不妨去尝试一下别的蛋白质的摄入啊。
1: 好，那借着这个问题，想再问一下胡主任啊，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炎症性肠病的患者，能喝牛奶或者是吃一点乳制品吗？
0: 这类患者就像刚刚我们的乳糖不耐受患者推荐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中国人群乳糖不耐受比例还是蛮高的。另外呢，本身这种乳制品，因为它是一种蛋白，可能对我们肠道的免疫还是有点影响，所以呢，我们对这部分患者，尤其是在炎症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太推荐他喝鲜奶的，因为有些患者喝了以后，本身肠道炎症负荷就很重，他可能又出现肚子又胀，又腹痛，另外呢有腹泻加重的情况，所以让他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在活动期，我们是不太建议我们炎症性肠病的患者使用鲜奶。那如果特别想吃，我们可以让他吃一点酸奶制品，或者就是其他的发酵以后的奶制品。这个时候他肠道耐受还是可以的啊。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不主要就是说，我每一次结大便怎么什么前面好干，后面是稀的，前干后稀，怎么回事嘞？
0: 排便困难吗？排便还顺畅吗？
2: 哎，对，排便顺畅，就是前面很干，然后后面嘛，然后慢慢结，后面是稀的。
0: 好，我明白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啊。那因为我们很多大便在直肠、结肠储存时间长的时候，它前面的水分跟电解质就会被大肠吸收，所以很多的患者会觉得前面的大便很干燥啊。这样吧，就是我们通过生活习惯调整一下，比如说你多饮水，另外呢就是可以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另外在你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锻炼，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你在锻炼的同时，实际上肠道也在蠕动，其实这个如果你只是大便前端有点干，排便也比较顺畅的话，可以不用特别的去处理它，通过饮食习惯调整一下，也不要为了非要这个大便，就是不是那么干燥，去吃一些辅助排便的药物，暂时还没有必要啊。
2: 我上个月去检查一个肠镜，也没有什么问题。
0: 那就最放心了，因为如果我们一个肠道一个准备的很好的肠镜检查，可以让你的肠道3到5年之内都不用担心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那你就放心去生活啊，把习惯调整一下就可以，好吗？
2: 就是调整一下生活方式，是吧？
0: 哎，对对对，
2: 好，谢
1: 好，
2: 谢啊。
1: 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和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咨询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如何科学的来应对炎症性肠病。那胡主任，刚才您也提到，对于炎症性肠病的患者来说，应该说这个疾病啊，其实它就是一种慢性疾病。那我们说到慢性疾病的时候，常常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分为急性期和病情的一个稳定期。那对于炎症性肠病患者来说，在病情发作的急性期和病情已经控制好的稳定期的话，在除了咱们这个正规的治疗之外，比如说日常的作息啊、饮食啊，包括运动啊，分别是否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对，所有的慢病其实就像刚刚您说的一样，它都分为一个活动期和缓解期啊。那在缓解期当然是每个患者跟医生都需要达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在缓解期的时候这些患者往往就没有特别的临床症状啊，他很好他也没有腹痛啊，没有腹泻，没有血便，他整个的体力感觉很好啊，他营养状况也恢复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和正常的人群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了他只是需要去正规的坚持用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工作生活还有一些运动和正常人相差无几，但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首先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劳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炎症肠病是免疫，为什么跟劳累有关呢？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患者在工作非常劳累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诱发这样一个疾病，从缓解期突然又变得活动起来。还有呢，就是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跟焦虑。我们的这个脑子和肠子实际上是有一个脑肠轴的，我们的大脑的活动其实也会影响我们肠道的一些免疫啊、一些分泌等等。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情绪要不要过度的紧张。另外呢，在很多患者，我们很多患者控制很好，他去健身啊，去打篮球，其实我们特别想看到他这样一种状态，体育运动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于的剧烈啊，不要过于劳累啊。还是那句话，就是量力而行啊，你感觉到你的体力在体力范围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们也去鼓励你去健身啊，去参加适当的体育运动，因为这些户外的运动其实能够让你的自信心提高，能够让你跟社会、跟周围的人群融入的更好啊。有时候你也会在这种运动过程中，你也会忘掉自己这样一个疾病的这样一些烦恼啊。
1: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那对于一个慢性疾病来说的话，其实咱们日常的一个健康管理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那对于炎症性肠病的患者来说的话，除了比如说在医生的医嘱下规范的治疗用药，还有日常生活的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要注意之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复诊的流程是不是也是需要坚持来进行的？
0: 对，所有的慢病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个炎症性肠病日？那在这一天呢，我们会跟患者科普很多知识。那其实我们很多患者跟我们医生都是老朋友了，我们也就是看到很多，比如说我们有的小孩子十几岁就发病，在我们的诊断治疗之下，他的维持很稳定，他现在都已经研究生毕业了，他都甚至有的都已经参加工作结婚了。我们特别能够看到大家能够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中依从性，我们说的患者的依从性是非常好的但是依从性呢，不代表你就我每天吃药就算了，我要经常来找我们这个医生看一看。那多长时间来看一次呢？那如果你在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建议你每3个月就过来找我们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去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比如说抽血的化验、大便的化验等等。那你在治疗6到9个月的时候，或者你如果病情一直很稳定，你在9到12个月的时候，我们就会系统的复查一次。那复查什么呢？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抽血啊、大便的化验以外，我们要做肠镜复查啊，看肠镜里面的溃疡有没有愈合啊，炎症有没有消退。我们要做一些 CT 的检查，看看我们原来水肿增厚的肠壁有没有恢复正常等等。那所以呢，规律的就诊复诊对这类疾病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淮北的关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3: 我说怎样？我才搁那个做了一个肠镜，说我直肠炎，直肠炎他给我开那个益生菌，搁那个冰箱冷藏的。我关键问专家，这个益生菌它可以处理直肠炎， 我要吃时候是饭前吃好，是饭后吃好。
0: 你开的是双歧杆菌吗？还是？
3: 他那，哦，他隔壁上那一盒有200，有时候110，一天吃2次，一回吃3粒。
0: 好的，我明白了啊。好的，我大概明白您的这个诉求，就是您做了一个肠镜，肠道直肠有点炎症，医生开了益生菌，对不对啊？益生菌是对肠道炎症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很多肠道炎症
3: 是饭前吃过，饭后吃过。
0: 这个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影响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用益生菌，它跟外面有时候买的保健品不一样，它要放在低温的环境下面，不然这个益生菌它会失活啊。
3: 你说饭前吃跟饭后吃都一样
0: 啊？影响不太大，影响不太大，对、
1: 嗯、
0: 啊。
3: 哦，
1: 但是保存很重要。
0: 对，保存很重要啊，
1: 要放在冰箱里。
0: 对，
3: 嗯，
1: 好吗？嗯，
3: 那再见。
0: 好，再见。
1: 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也想请胡主任就我们今天所说的炎症性肠病啊，最后再给大家一些这个健康的一个关键点，再给我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吧。或者，
0: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我们这样一类疾病。其次呢，我们很多的患友在这个过程中间啊，跟大家一块儿去和疾病做战斗啊，在这中间也收获了很多的成长和经历。那如果我们患了炎症性肠病，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不要灰心啊，也不要特别的去绝望，因为现在的治疗手段很多。所以在这个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假设我们患了这样一类炎症性肠病，规范的就医啊，那么定期的去随访，长期坚持用药，最终呢，我们都能收获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啊。
1: 嗯，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实用的建议，来帮到我们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接听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热线，提到了一些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很多一些实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希望帮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维护好自己的健康，健康无小事，肠道护全身。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消化系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也非常的感谢胡主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啊，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我们再会。
4: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5: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4: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5: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4: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 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4: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2: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3: 嗨，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5: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6: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17: 交出来！
18: 交出来！
19: 交出来！交出来！
20: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
21: 徽农村广播，
22: 宣传服务三农，
21: 收听就有收获。
2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2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4: 我们拍个照片吧。
25: 好啊，
2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2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2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2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民法典宣传月系列节目第二期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啊，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公益委执行主任张文俊律师，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那张主任，民法典有哪些亮点能跟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吗？
1: 民法典的亮点呢有很多，上期我们说的胎儿也有继承权就是一个亮点。此外，民法典还专门设立了人格权编，这也是一个亮点。
0: 那人格权主要包括哪些权利呢？
1: 人格权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自带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做人权利，用来守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具体包含的权利呢有很多，像生命安全、身体完整、身体健康，还有姓名、长相、肖像、个人名誉、荣誉、个人隐私，这些全部都受法律保护。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人身自由、做人的尊严衍生出来的相关的合法权益也都在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之内。比如啊，有人用 AR 换脸，把别人的脸换成丑化的样子发到网上调侃，或者在网上造谣说某个人欠钱不还、品行不端，还有人啊拍别人的隐私，比如偷拍别人的家里、拍别人的私生活发到了网上，这些都是对他人人格权的严重侵犯。受害人啊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要是造成了损失，比如说啊名誉损失、精神上的痛苦，还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典就是为我们的人格权筑起了一道防护墙，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护，也让网络空间更干净、更有序。
0: 那张主任，现在其实很多人啊都喜欢拍一些短视频，如果不小心啊拍到了邻居，并且还发到了网上，像这样一种情况算不算侵犯肖像权呢？
1: 这个呢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家拍短视频分享生活呢，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只要不侵犯别人的权益啊就没有问题。如果只是偶尔的拍到他人啊，比如你拍风景、拍自己干活，不小心把别人拍进去了，而且没有用于盈利，也没有丑化、侮辱对方，拍完之后呢，如果对方有意见，你也及时的删除了，一般是不算侵权的。但如果是故意偷拍他人，比如专门拍别人的隐私部位、拍别人的家庭情况，然后发到网上，或者用来带货盈利，又或者丑化他人的形象，比如啊给别人加了不好的字幕啊，配了不好的音乐，那就是属于侵权行为，对方可以要求删除视频，公开的赔礼道歉。要是造成了名誉损失，还可以要求进行赔偿。所以大家拍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避免无意中触犯法律。
0: 好，那聊完了人格权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财产问题。观众朋友啊，大多有自己的房子、土地、存款，还有的买了车。哎，民法典如何来保护这些私人财产呢？你比如说这个小区里边的车位到底归谁所有呢？张主任，
1: 民法典的物权编就是专门保护私人财产的。大家的合法财产，你不管是啊宅基地、房屋，还是城里的房产、车辆、存款，都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人啊你都不能非法侵占、损毁，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比如自己辛辛苦苦盖的房子啊，你任何人你不能随便拆，也不能随便占。存款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你任何人不能随便的去动。关于小区里面的车位，其实啊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大家要分清楚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规划内的车位，就是开发商啊他在建房子的时候就规划好的车位，这种车位呢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他可以出售、出租，业主啊可以花钱购买或者是租。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共有的场地的车位，比如啊小区里边的路边车位、空地车位，这种车位呢是归全体业主所有的，业主啊可以共同使用、共同收益，你开发商不能私自的出售、出租。要是开发商侵占了这种车位，业主啊可以联合起来 要求开发商退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说到这儿，我们突然好奇了，像农村的宅基地，它能够随意的去买卖、出租吗？如果邻居啊占用了自家的宅基地，咱们该怎么办？张主任，
1: 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就是宅基地它是不能随便买卖的，因为宅基地的所有权它是属于村集体的，群众呢它只享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不能像卖房子一样随便把宅基地啊卖给别人。具体的来说，宅基地的使用权呢只能是在本村村民之间流转，比如本村村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了本村的另外一个村民，这个就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外，但是啊不能卖给外村人，你也不能卖给城里人，要是卖给了外村人或者是城里的人，这个转让行为啊它就是无效的，还可能被村集体给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出租宅基地呢它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啊，你不能改变宅基地的用途，比如说啊不能把宅基地出租给别人盖厂房啊开饭店，只能用来建造住宅，而且出租期限呢你也不能太长，一般呢是不超过20年。如果邻居占用了自家的宅基地，比如说啊把围墙建到了自己家的宅基地上面，或者啊占用自己家的宅基地去种地，首先可以和邻居进行协商解决，好好沟通，让邻居啊退还占用的部分，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村委会、乡镇政府申请调解，让工作人员啊出面帮忙协调一下，要是你还解决不了，就可以啊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邻居退还占用的宅基地，维护自己的宅基地合法使用权。
0: 那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会网购租房借钱，要是遇到了霸王条款、虚假宣传，或者是对方违约赖账，咱们该怎么办？张主任，
1: 这些情况呢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民法典的合同编来进行解决。其实啊，合同编是规范我们生活中各类民事交易行为的护身符啊，你不管是网购啊、租房还是借钱借贷啊，都属于普通的民事合同范畴，只要啊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就受民法典的严格保护。比如遇到了霸王条款，比如啊在网购的时候啊，商家说我卖的这个东西一经售出啊概不退还，你像这种条款啊它都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合法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遇到了虚假宣传，比如啊商家宣传自己的产品是绿色有机，结果买回来一看啊就是普通的产品，我们可以依法要求商家退货退款赔偿损失。遇到对方违约赖账啊，比如说啊欠钱不还，租房的时候房东他没有原因的擅自的涨房租，网购的时候商家啊不发货等等，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退还欠款赔偿损失。要是对方拒不履行呢，还可以向法院起诉，申请强制执行，保护交易的公平公正。
0: 休息一会儿，稍后更精彩。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3: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4: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3: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人，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4: 对，我们现在演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形式。有一个人姓霍，叫霍高台，生不天收了10000多斤稻子。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他要卖嘎天皮卖2块钱一斤，他花不来，他把卖稻种卖2块钱一斤，收了1万多斤，卖了5、6千斤，卖了10000多个货。
5: 融资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的人下来一看呢，他是资金被冲了，好，罚款。
6: 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你们挣的钱要多一点。
5: 陈老板，我去年我要卖到杨斌种子给他耶。
7: 哎，你种子好，种子好。
5: 一学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飞，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3: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5: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3: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6: 过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麦硬补田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的，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4: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3: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2: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

0: 乡村振兴。
1: 嗨，我是秸秆，别再叫我废料了。其实我是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七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2: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粮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叶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拓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35%以内，采用专用秸秆揉丝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在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3: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民法典对婚姻自由有什么样的规定呢？张主任，
4: 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它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任何人啊，你不能强迫他人结婚或者是离婚，不管是父母包办还是亲戚朋友干涉，都是违法的。比如说啊，有些地方父母啊为了彩礼强迫女儿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强迫儿子娶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个都属于啊包办婚姻。被强迫的一方呢是可以请求撤销。

0: 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被强迫的，比如有证人证言、录音录像等证据，啊，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婚姻。撤销之后，这段婚姻啊就相当于没有成立，不会影响到自己今后的婚姻生活。同时呢，民法典也明确规定，啊，你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比如有些地方呢，它索要这种高额的彩礼，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大家可以拒绝支付高额彩礼，维护自己的婚姻自主权，让婚姻啊真正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那张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彩礼哈，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啊。我有一个朋友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哎，比如说这些给了女方彩礼啊，但是最后又没结婚，或者是婚后没多久就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彩礼还能够要回来吗？还有正常的彩礼和您说的高额彩礼，这些我们来如何区分呢？
0: 民法典呢和民法典啊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彩礼问题导致纠纷啊，它是有明确规定的。我们来分情况讲。首先呢，就是彩礼退还的情况，主要呢就是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双方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也就是说没领证。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结成婚，给出去的这个彩礼啊都是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二种呢就是双方办了结婚登记，但是没有真正的共同生活。 比如说领证之后就一直分居，这种情况下的离婚也是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给彩礼的一方啊，因为支付彩礼导致自己家里边生活困难，比如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你这种情况下离婚也能要求返还彩礼。再说说正常彩礼和高额彩礼的区别。正常彩礼呢是男女双方结婚前啊。 男方自愿啊赠与女方的财物是一种传统的礼节，数额合理啊不超出家庭的承受范围，那么这个就是合法的。但高额彩礼就不一样了，它本质上呢是借婚姻索取财物，比如女方家庭强迫男方支付超出其承受能力的钱财，甚至啊以此作为结婚的唯一条件，这样就违反了民法典的规定。男方呢可以拒绝支付，即使啊支付过了。 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求返还不合理的部分。另外呢，得提醒大家，不管是给彩礼还是收彩礼，最好要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啊转账记录、收条、证人证言等，万一出现了纠纷，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啊，结婚之后都会遇到一些夫妻财产啊、子女抚养权的问题，比如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怎么区分？如果离婚了，孩子的抚养权如何确定？抚养费又怎么计算？那这些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民法典呢，对夫妻财产和子女抚养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首先说夫妻共同财产，主要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双方共同赚的钱。 共同买的东西，比如说啊，双方的工资、奖金啊、经营收益，还有共同买的房子啊、车辆，这个存款等，这些啊，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啊，一般都是平均分割。当然呢，双方你也可以协商分割，比如说啊，一方愿意给对方多一点，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是个人财产，比如说啊，婚前一方自己盖的房或者是买的房啊，自己存的钱，自己买的家具。 还有婚前继承的财产，这些都属于个人财产，它不会因为结婚而变成共同财产。离婚时啊，个人财产它仍然是归自己所有，另一方呢，它不能要求分割。关于呢子女抚养权的问题，主要看孩子的年龄和双方的抚养能力。不满2周岁的孩子呢，一般是归母亲抚养，因为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比较小，更需要母亲的照顾。 一般2周岁的呢，双方呢可以协商，不成的法院呢，他会按照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来进行判决。比如，随着经济条件更好，谁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啊，随着居住环境啊更适合孩子的成长，他就会把抚养权判给谁。抚养费呢，则根据孩子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来综合确定，确保孩子的生活、教育有保障。
1: 直到孩子成年。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农村夫妻离婚，家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谁所有？能够分割它吗？张主任。
0: 农村夫妻离婚的时候啊，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它是可以依法分割的，这个大家要知道。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它是家庭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所以啊，离婚时啊，不能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它是属于村集体啊，我们只能分割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具体的来说呢，双方是可以协商分割的，比如说啊，谁更擅长这个耕种啊，谁更能管理好土地啊，就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判给谁。另外呢，另一方啊可以要求对方给予相应的补偿，由对方每年给予一定的土地收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法院呢他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来进行判决。比如说啊，把靠近自家房屋的承包地判给一方，把远离啊房屋的判给另一方，或者是根据双方的耕种能力啊，合理的分配承包地的面积，确保双方啊都能正常的耕种，既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又不影响土地的正常生产。
1: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哈，如果遭遇了家暴、婚内出轨，这个受害人该如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0: 遭遇家暴、婚内出轨，受害人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民法典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还把家暴列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情形。家暴受害人啊，离婚时还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个人的人身权也会受到法律的重点保护。结合我们实际的判例来看，家暴啊，它不仅是常见的殴打、辱骂，冷暴力啊，它也属于家暴。比如长期对配偶冷漠、孤立、言语羞辱啊，经济控制都属于家暴。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一对夫妻结婚五年，男方呢长期对女方是漠不关心，言语上进行嘲讽，女方起诉离婚啊，并主张家暴。法院结合双方聊天记录啊，这个邻居的证言，认定了男方冷暴力构成家暴，最后啊判决了离婚，还支持了女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这就是法律规定啊在实际中的应用。其次说维权关键，不管是肢体暴力还是冷暴力，都要及时的收集证据。肢体暴力呢就保留医院的诊断证明、报警记录，冷暴力呢保留聊天记录啊、证人证言，之后啊可以起诉离婚，也能啊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对方啊再实施家暴。最后说说婚内出轨，要是出轨行为啊比较严重，比如说和别人同居啊、重婚，离婚时啊受害人可以要求对方少分财产，赔偿精神损失。取证时呢要注意合法，别侵犯别人的隐私，千万别忍气吞声，用法律撑腰，才能真正的保护好自己。
1: 非常感谢张主任的解答。那今天我们全面了解了青年成年后的人格权、财产权和婚姻家庭权益保护。下一期啊，我们将聚焦中老年时期和离世后的权益保障，看一看民法典如何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和身后事保驾护航。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